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新闻。最近几天，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网友控诉，自己买的暗黑风的蛋糕，一口下去满嘴却黑，舌头牙齿全变色了。这位网友说，上一次我图新鲜买了一个暗黑风的蛋糕，吃完嘴像刚啃了墨鱼，舌头牙齿全蓝了，洗洁精搓半天才掉。后厨朋友看了说，要调出那种纯黑纯红纯蓝，色素量是浅色款的5-6倍，奶油都变苦了，深色还能盖住蛋糕坯不新鲜的味道，对于小孩的代谢负担更大。好看呢是好看，吃是真的没有必要。还有的网友说，那个色素超级着色的，以前买过定制的蛋糕，色彩稍微丰富了一点，吃的舌头五颜六色，张嘴都不好意思。还有的网友说，之前啊，我刷到过给奶油滴黑色色素的视频，滴了一瓶，甚至还是灰色，感觉吃完舌头都黑了。有网友称，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低价的深色蛋糕并非由纯可可粉或者黑巧克力制成，其深色很可能来自大量的人工合成的色素添加。那么事实如此吗？从业20多年的糕点师林先生介绍，制作黑色蛋糕可选用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等原料，即便需要色素调色，仅滴几滴就足够。大量添加色素的蛋糕口感发苦，根本无法售卖。相关人士提到，很多网红蛋糕的鲜亮深色是滤镜效果，现实很难克服。正规门店不会为追求夸张的色彩过量的添加色素，同时呢，优质食用色素成本比较高，大批量使用并不现实。有的专家表示，我国国标对蛋糕裱花的各类的合成食用色素有严格的最大的使用限量，网传视频里一次性倒入半瓶的色素大概率已经超出了规范的标准，色素还有每日允许摄入量 ADI 的指标，体重越小耐受摄入量就越低，儿童呢需要格外的注意。所以说，偶尔吃一次深色的蛋糕，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但是要更警惕蛋糕高糖高脂带来的健康的负担，建议儿童严格控制这一类裱花蛋糕的食用频次，日常饮食优先选择天然的新鲜食材，来减少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咱们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卡里躺着好几千，除了去药店买药好像也没什么用，这些是不少年轻人的真实感受。每个月工资里扣的医保费一部分进了个人的账户，日积月累成为一笔最熟悉的陌生资产。那么这笔钱到底该怎么花？存着不动真的划算吗？今天咱一次性说清楚。首先来说一下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额，除了买药还能干什么？除了可以在定点药店购买合规的药品啊、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用途其实比大家想象的多。用途之一，家庭共济，一人参保，全家够用，这是近年医保改革最实用的变化之一。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完成官方绑定之后，可以给已经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国已经有23个省份进一步把共济的范围扩大到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近亲属，前提同样是被共济亲属已正常参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
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均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域的家庭共计。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开数据，2025年1月到12月，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4.64亿人次，共计总金额687.7亿元。只要按照当地规则开通共计的绑定，家人看病买药刷自己的医保凭证，结算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调用你的账户余额支付自付部分，就不用再掏现金了。用途之二，买商业健康的保险，给自己加一道保障。目前啊，上海、广州、深圳、福州、苏州等多个城市已经明确支持职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购买商业健康的保险。比如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叫做惠民保，或者经过医保部门备案的重疾险、医疗险等，相当于把沉淀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保障的杠杆，日常咱有医保兜底，大病有商保补充。用途之三，门诊统筹超过起付线能报销。很多人以为看门诊

只能刷医保卡里的余额，超过部分全自费。其实呢，职工医保已经全面建立门诊统筹的报销机制，普通门诊合规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年度累计政策范围之内费用超过起付标准之后，统筹基金按照比例报销。个人账户余额用完之后，也不会影响门诊统筹报销的待遇，仅仅意味着自付部分需要自己现金来支付。提醒大家的是，看门诊啊，务必出示医保卡或者医保电子凭证来结算，费用呢才会计入门诊统筹年度累计。如果全部自费现金结账，这一次的费用就不会累计到起付线当中，系统呢会自动核算是否达到起付线，计算统筹报销的金额。用途虽多，但是个人账户资金不得用于公共卫生的费用、体育健身或者养生保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支出。所以说，有几条红线咱们千万不能碰。第一条红线，千万不能套现。任何通过虚假就医、虚假购药套取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都属于骗保行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立法解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金的，属于诈骗公司财务行为，骗取医保基金数额比较大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个红线，不能借给别人用。医保凭证实行的是实名制，只能本人就医购药，钱可以共计，这卡呢绝不能外借。把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就医购药，哪怕是亲戚朋友，都是属于违规的。家庭共计和冒名借用有着本质的区别。家庭共计呢，是家人刷自己的医保凭证就医，结算调用你的个人账户余额支付自付的部分。冒名的使用啊，是家人直接用你的身份挂号看病开药，属于骗取医保基金。依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41条，将本人医疗保障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需要退回违规资金，参保人还会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12个月。如果使用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还应当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红线之三，不能买保健品和生活用品。咱们医保个人账户的钱属于是定向医疗专项资金，不能用于购买保健品、滋补品、米面粮油、日用百货等非医疗的商品。部分药店违规刷医保卡售卖生活用品，一经查实，药店和持卡人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咱要说的是，不要浪费，把钱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刚才讲完个人账户的多种场景使用，咱们要厘清一个误区，那就是不浪费不是要着急把钱全部花完，也不是一味囤着不动，核心是用好这笔定向的医疗备用金，把每一分的余额都花在刀刃上。按照现行的政策，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不会年度清零，还会按照规定计息，本金和利息全部归个人所有，可以结转下一年继续使用，当你去世之后还能够依法继承。换工作、办理医保关系、跨省转移的时候，个人账户余额一般都会随同转移接续，达到当地医保规定缴费的年限。办理退休之后，每月依旧会有资金划入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累积，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消费，咱们千万不要抱着钱放在卡里闲着就是亏的心态，盲目的囤积大量用不上的药品耗材。
如果现

但为了花掉余额冲动消费，等到生病就医，真正需要支付自付医疗费用的时候，账户反而空空如也，只能全部自掏腰包，这才是最大的浪费。可以把它当作专属的个人医疗储备金，完成家庭共济绑定之后，家人合规就医购药呢，就可以放心的调用，像自己看病、买药、做门诊检查，该用你就用，不必心疼。没有医疗需求的时候，就让余额正常累积计息，做到该用则用，非必要不乱花。

关注下一条新闻。前不久啊，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搭乘顺风车引发的纠纷。男子赵某乘顺风车返乡的时候突发心梗，不幸离世，家属以司机韦某救助不及时、涉非法营运为由索赔180,000元。法院一审判决车主无过错，驳回死者家属全部诉求请求。事情是这样的，2026年2月13号，赵某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乘坐顺风车，从广东返回广西横州市某小学附近，司机韦某驾驶私家车接单，赵某支付了车费204元。当天晚上近8点，车辆行驶至目的地附近的时候，韦某啊发现后排的赵某怎么叫都叫不醒，已经处于无意识的状态。韦某当即停车，采取简单救助的措施，并向附近小卖部的村民大声呼救，联系家属和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对赵某进行了急救，但是赵某因抢救无效死亡。经确认，赵某系突发心肌梗死。事后赵某家属要求韦某补偿丧葬费30,000元，韦某仅同意补偿1,000元，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赵某家属随即将韦某起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州横州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韦某赔偿赵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180,000元。赵某的家属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呀，韦某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属于非法营运，同时呢，他负有法定的救助义务，应该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虽然赵某突发心梗是死亡主要原因，但是韦某救助延误，没有将赵某就近送往医院抢救，加重了死亡后果发生的风险。家属认为，综合该案过错的程度、因果关系的大小，主张韦某承担20%的补偿责任，符合公平的原则。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赵某乘坐韦某的顺风车是分摊通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共享出行行为，驾乘双方形成的是民事互助合乘关系，应该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原则确定双方责任。首先呢，赵某搭乘行为属于合法顺风车合乘，其家属认为韦某非法营运没有法律的依据。其次，韦某在车辆行驶当中不存在没有尽到对后排乘客注意义务的过错。赵某所患心梗具有突发性、隐匿性，疾病在车辆行驶中骤然发作，不存在明显的事前征兆。韦某作为普通人，不具备提前察觉、预判乘客发病的条件和能力，因此韦某在车辆行驶阶段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行为。另外，不能将韦某等同于专业急救人员，对其施加严苛的专业救治义务。死者家属以事后理性的视角苛求韦某必须自行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将患者送到医院救治，脱离了客观现实的情况。法官表示，当时韦某发现赵某无应答、无意识的情况之下，随即呢对赵某进行简易急救操作，并且在自身不熟悉当地环境、天色已晚的情境之下，向附近小卖部村民高声的呼救，明确要求路人帮忙通知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这一系列处置行为是普通人面对他人突发重病昏迷时合乎情理的本能的选择，救助措施及时合理，已经达到常人应当具备的救助标准，充分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律义务，不存在消极不作为、故意拖延救治的过错。

关注下一条新闻，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家开空调的时候，你会开窗通风吗？近日，有一名女子因为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之后中毒，被送进医院。这位女子来自黑龙江殷女士，她分享了自己因为吹空调进了医院。她告诉记者，当时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屋里的门窗都是紧闭的。当天，殷女士先是感到头晕、恶心、头疼，吃了好几片止疼药也不管用。当天晚上疼得起不来了，便去了医院。去医院的路上就抽了，手脚发硬，嘴、脸、整个头都麻了，话也说不出来。到医院已经抽搐了。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告诉她这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院吸了两个小时氧气才渐渐缓解。如今他基本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但还是感觉有点头晕。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啊？在酷热的天气，打开空调是很多人的选择。在开启空调不通风的条件之下，室内二氧化碳浓度会逐渐的增加。超过正常浓度时，就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可能会导致呼吸性碱中毒。呼吸性碱中毒的症状包括头痛、乏力、头晕、恶心、嗜睡等，比较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抽搐或昏迷等症状。长时间处于室内会导致人们感到不适，从而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效率。医生也提醒大家，紧闭门窗开空调一个小时，就有可能造成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当环境内含量比较少，就会导致呼吸过于频繁，肺部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引发呼吸性碱中毒。因此，身处空调房时，最好每隔一小时就开窗通风。所以，咱要定时的通风换气。要温度适宜，可以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避免冷风直吹。要定期的清洗空调，滤网每2到4周建议您清洗一次。要保持湿度，空调房之内放一盆清水或者使用加湿器，将湿度维持在40%到60%。空调本身的原理呢是内循环，它不产生新鲜的空气，也不排出废气。如果您门窗紧闭，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呢只会越来越高，最终导致身体发出危险信号。请大家记住，开空调一定要开窗留缝，这不是浪费电，而是为生命来续命。

0: 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2: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近日，根据工信部的官网，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26年7月3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地推进。2025年，两款 L3 级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化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自2025年起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的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一是健全企业生命周期安全的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二是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三是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四是完善多维度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与此

同时，我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于2026年6月正式获批发布。与 ADS GTR 相比，我国标准对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系统提出更为细化的技术要求，进一步明确不同级别产品的安全边界，完善用户使用告知、操作培训等要求，创新性构建了统一的标准化试验场景体系，在保持核心技术要求与国际法规协调一致的同时，更贴合我国道路交通环境与行业管理实际需要，更具有落地实施的可能性。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对于规范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应用，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护航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扎实做好标准的宣贯解读与实施执行，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同时持续完善自动驾驶试验方法、安全事件数据交互与管理系统等配套的标准，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临界值的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好奇说，近视超过600度到底有什么风险呢？事实上，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风险升高，严重的甚至会失明，而且近视手术无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那到底为什么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的临界值呢？超过600度对我们的眼球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以及我国近视防治指南均采用600度作为高度近视诊断标准。当我们的眼睛向远处眺望且处于调节放松状态的时候，根据等效球近度划分，可以分为低度近视、中度近视、高度近视。低度近视50度小于等于 SE 小于等于300度，中度近视300度小于等于600度，高度近视为 SE 大于等于600度。为什么是600度呢？近视的度数与眼轴长度有关。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增长到超过26毫米。气球吹大了会更容易破，眼轴拉长了，眼球壁呀、视网膜、脉络膜被拉伸变薄，裂开的风险便急剧上升。而600度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全球近视患病率将达49.8%，其中高度近视患病率将达9.8%。有不少人啊，没有把近视当回事儿，但是只要近视，各类眼底疾病的风险呢都会上升，无论度数高低。如果发展到了600度以上，那就更危险了。除了眼轴会过度的延长，还会引起眼球其他结构的病变。常见的有白内障、青光眼、后巩膜葡萄肿、视网膜病变等，并且增加眼部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还有研究表明，9.6%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会失明。这就相当于每10个高度近视里，最终可能会有一个人在未来永远失去光明。白内障是世界范围内导致视力损害的第二大因素，也是致盲的首要原因。多项研究表明，高度近视是白内障发生的危险。

因素均有关系。家系调查度显示，父母近视会增加子女近视的风险。凡是家中父母双方有近视者，其子女近视率达 43.6%。父母一方有近视者，子女近视率居中为 14.9%。父母均无近视者，子女近视率最低，仅 7.6%。此外，与中低度近视相比，遗传因素在高度近视的发生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高度近视啊，不仅影响自己，而且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子女。此外，高度近视不仅会对眼部结构及视功能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对于个人生活质量也会产生影响。比如，依赖眼镜，长期处于视线模糊的状态，甚至可能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的情绪。而且，由于高度近视的眼球壁比较脆弱，极端情况下，如果受到外力的冲击，眼球壁可能难以承受。那么如果已经超过600度了，做近视手术有用吗？坏消息是，这脆弱的眼球壁并不是近视矫正手术可以改变的。近视手术只是让你不再看不清，而无法改变你的眼球的结构变化。所以如果还没到600度的人，一定要好好注意。尽管近视不可逆转，但通过科学防控的方式可以让度数不再上涨。所以千万不要寄希望于一些保健品、理疗产品来消除近视。对于已经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就要将损害减到最低。比如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防止或减少眼部碰撞，减少重体力劳动及剧烈的运动，要定期进行常规的视力、眼底的检查。高度近视从来都不是镜片厚一点、摘镜看不清这么简单的小事，与其等眼底病变找上门才追悔莫及，不如从现在起咱就放下手机。

关注下一条新闻。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用家电呢，合计出口1079.1亿元。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中国空调一经上市就被抢购，在一些国家甚至一度一机难求。空调热销欧洲，一方面是今年欧洲大范围长时间出现高温的天气，一方面是全欧家庭空调普及率不高，供需缺口很大。滚滚热浪之下，中国制造又一次接住了集中爆发的巨大需求，为欧洲消费者送去清凉和舒适。中国空调为什么能在欧洲吹出热度呢？产品和服务里的细节最有说服力。欧洲历史建筑很多，空调安装条件很复杂，中国企业匹配当地情况研发产品，制冷剂、冲量的严格适配法规要求，运行噪声严控分贝，空调能够完全达标，移动分体式空调插电即用。服务方面，中国空调安装费用很低，售后服务很好，性价比呢全面凸显。面对激增的空调订单，工厂紧急排产，常规30至40天的生产周期可压缩至10天以内。中欧班列15至25天直达欧洲，较传统海运大幅缩短运输周期。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零部件到整机，从物流到售后，环环相扣，高效协同，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夯实从卖全球走向惠全球的底气。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近年来，从家电、轻工产品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中国制造在迭代升级中更好地满足各。

火星球，为世界经济的注入了勃勃的生机。产品走出去是合作的开始，服务扎下根也是共赢的延续。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中国向全球提供了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设备。中国的创新成果正转化为各国看得见、用得上的发展工具，彰显开放共享的诚意和姿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显示，过去10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大幅下降，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产能，中国企业提供的不只是设备，更是覆盖研发、制造、应用的绿色解决方案，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了力量。向下深耕，积蓄产业厚度，向上生长，拓展创新高度，向外延伸，打开合作广度。中国制造跨越山海，通过产业合作、技术创新和产品服务不断融入全球市场，在全球产业重构中释放新的价值，是激发新的活力，以更立体、更深入、更温暖的方式造福各国人民，映照出中国与世界的深度链接，也书写下中国机遇2.0的更多的生动注脚。

关注下一条新闻。当我们网络购物的时候，不少消费者认为澳洲原装、跨境直购等标签，以为是进口商品而产生的购买意愿。但是这一类的商品可能是精心包装的假洋牌。今年，央视曝光了澳洲优思益虚构海外产地、伪造品牌背景。所谓墨尔本工厂，实为汽车维修站；产品实为国内代工生产。该产品目前已全网下架。事件曝光之后，曾代言售卖过优思益产品的李若彤、明道、张小慧、曾舜晞等演艺人员分别致歉，并公布后续处理说明。浙江宁波锦州公安破获了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的广告案，涉案品牌诺斐丽声称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呢，竟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的食品。今年2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花了320元钱购买了一款宣称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可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的诺斐丽护巢小紫仓。产品全英文包装，标注海外地址，还有曝光单和溯源信息，这些让徐女士对其进口身份深信不疑。直到今年的7月份，当地公安破获了这起案件，徐女士才得知这一款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产品，实际是广州工厂代工的国产商品。犯罪嫌疑人在广州一带加工工厂生产保健品，同时委托浙江的一个包装厂生产包装。犯罪嫌疑人交代，国内消费对进口保健品的天然信任，既可以减少广告的成本，又能提高客单价的获取更高利润。为包装进口身份，这个团伙呢，现在澳大利亚注册公司挂靠注册诺斐丽的商标，标称澳大利亚销售和生产公司地址，实际与该品牌无任何关联。商标、产地证均委托中介代办，仅商标花费不到4000元，产地证花费近10万元。随后，该团伙在香港注册空壳公司，租用信箱作为注册地址，无实际办公场地与人员，借助香港金融中心的便利条件运营跨境电商业务。

以澳大利亚授权的形式完成合规的包装。该产品实际由广州代工厂按照该团伙内部员工配制的配方来生产，包装材料在浙江生产后运送至广州组装。该产品违规添加了我国尚未批准的食品原料，团伙也未对配方做人体试验安全性的测试。为了伪装进口的身份，团伙将国内生产的产品先出口到香港，再转运回国内保税仓发货，也就是一日游模式。在监管打击后，调整为在香港滞留数日后空运入境蒙混监管。申报时呢，还将违规成分改换为常见合规品牌的虚假申报，最终形成了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假洋牌的黑色产业链。包装身份之后，该团伙持续造势，强化洋品牌属性，邀请外籍模特在国内拍摄宣传视频，虚构海外研发的背景。诺斐利抖音官方账号的一条宣传视频当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的身份出镜，介绍了诺斐利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霍利斯托公司，让不少消费者呢信以为真。同时在宁波公司的办公室摆放付费购买或者伪造的奖杯证书，将原料专利套用到成品上误导消费者，还和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的合同。从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该品牌通过4家平台的海外旗舰店销售，10个月总营收额达到435万元，推广费用超过220万元，每盒产品生产成本仅30-40元，推广费用超60元，广告费占售价的65%以上。目前啊，涉案产品已全部扣押，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警方提醒消费者，购买保健品要仔细的甄别，不要轻信不实宣传，掉入消费的陷阱。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大欢的歌曲。大欢1989年7月17日出生于内蒙古，是中国内地的男歌手。大欢以沙哑沧桑的嗓音著称，歌曲风格多聚焦于情感、生活感悟与人生经历，歌词真挚动人，常以底层的视角讲述普通人的挣扎、孤独与坚持，具有强烈的共鸣感。他有许多的代表作品，比如这首歌《三生石下》、多年以后、这一路、深夜的酒、回家的路、离愁等等。2019年，他发布了首支单曲《离愁》，同年推出了《多年以后》，该曲获得全民 K 歌年度传唱的金曲奖。大欢呢，被评价为从工地走出来的灵魂歌手，他的音乐以真实的情感和生活经历为底色，用质朴的歌声打动听众，被誉为唱尽普通人故事的音乐人。他的作品常引发对听众、对人生、情感的思考，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大欢的歌。

这首歌呢是大欢演唱的《画风情万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父亲为了寻找15年前被拐丢失的女儿，历经15年风餐露宿，千辛万苦，最终找到了女儿。但是女儿因为适应了现在的生活环境，不愿跟父亲回去。歌曲通过风的形象和情感的流转，展现了主人公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依然选择勇敢地站起来，重新出发的坚定决心和信念，也表达了一位父亲对女儿深沉而执着的父爱之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深夜的酒》，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疲惫、情感的失落以及自我疗愈的心境。歌词当中，酒喝下一杯，咽下所有的泪，想念的时候酒杯里装满泪水等句子，生动地描绘了一个人在深夜独自饮酒，试图用酒精麻痹痛苦、释放压力的场景。此外呢，这首歌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深夜饮酒现象的思考，如何在忙碌的生活中寻找内心的平静，如何通过健康的方式来缓解压力。

0: 大欢演唱的《乌兰巴托的夜》是一首广受欢迎的翻唱作品，原曲为蒙古国经典歌曲，由蒙古国诗人扎堆桑堆扎布作词，作曲家普日布道尔吉作曲。大欢版本采用的是贾樟柯与左小祖重新填词的中文版本，歌词意境深远，旋律悠扬宁静。歌曲以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为核心意象，描绘出草原夜晚的静谧与辽阔，同时融入了对故乡亲情与人生漂泊的深情抒发。
1: 我用真

0: 管不为何去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先秦时期没有纸可以用，公文只能用竹简书写。据说秦始皇每天处理政务要翻阅120担重的竹简，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个工作狂，每天要批阅数百件奏折，经常工作到深夜。史料记载，洪武17年九月，朱元璋在8天内收到1160件奏折，涉及3000多件事。在8天中处理这么多公文，一般人还真没这个能力。到了清朝，勤政更是每个皇帝的必备要求。康熙每天天还没亮就已经起床读书了，到了白天他要与群臣议事，晚上大臣们都下班了，他还要继续工作，直到把活儿干完才能休息。古代人的生活跟现代人的想象不太一样，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趣说古人生活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你，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明嘉靖29年，郑王朱厚熜因嘉靖皇帝修仙不上朝，犯言直谏，惹得嘉靖震怒。郑王的儿子朱载堉这年15岁，到了该选世子妃的年纪，但是嘉靖对郑王不满，就把这件事搁置下来。一向跟郑王关系不好的宗亲趁此机会向嘉靖诬告其谋反，虽然后来查无实据，但嘉靖还是把郑王发配回朱家的龙兴之地凤阳。按照规定，亲王获罪禁足，却仍可以享受封国，子孙仍能在封国王府内居住，只是暂时不能管理宗族大小事务。但是朱载堉知道父亲无罪，不惜违抗宗室规定，卷起铺盖搬到了王府外面。他在府外盖了个小屋，自号狂生，发誓说父亲的冤案一日不平反，他就一日不回家。嘉靖去世后，穆宗即位，朝廷下旨给郑王平反，朱载堉也就回到了王府，而他已经在那间小屋里住了19年。在这期间，朱载堉常常走市井、串镇集，与贩夫走卒为伍。按理说，在外尝遍苦头的富家子弟，回到家后应该尽情挥霍，而朱载堉并没有这样做。他和父亲一起，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投身于音乐事业。明朝时，中国人对乐律的推算方式仍沿用先秦的三分损益法。所谓三分损益，就是将乐律中固定的弦分成三等份，以增加三分之一或减少三分之一的办法达到变音的效果。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推算出乐律中的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然而当一段乐谱已经将五声音阶完美呈现后，用三分损益法无法将乐曲旋宫转调，导致乐曲一直停留在音色不准的状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载堉查阅了大量书籍，他在传统乐律的基础上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等份，每个等份称半音，并且规定相邻的半音可组成一个闭圈，这就是现代音律常用的十二平均律。十二平均律的发现不仅解决了中国音乐两千多年来的难题，还影响了后世欧洲古典音乐的发展。万历十九年，郑王去世，朱载堉做了大半辈子世子，此时已年过花甲。按照规定，他应该继承爵位，可是他却向朝廷递交了让国出爵的奏书，这让万历皇帝十分头疼。当年皇明祖训只规定了皇位和爵位的继承制度，却没有提及让国出爵的处置办法。大明开国二百年来，这还是头一回。直到十二年后，朱载堉第七次上奏，万历才准许他辞爵。人生最后几年，朱载堉自称道人，迁居到九峰山下，过上了陶渊明般的田园生活。他在那里种植桑麻，养猪养鸡，修竹剪花，有空了便叫上三五好友一起吹箫弹琴，敲鼓击缶，俨然成了世外高人。古代王公贵族家庭中有一类人比较特殊，便是赘婿，也就是民间俗话说的倒插门。作为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个赘婿中的一员，战国时期齐国的淳于髡绝对算得上先驱。据《史记》记载，淳于髡个头矮小，而且名字中的髡字就是因为他受过髡刑。所谓髡刑啊，是将罪犯两鬓的头发剃掉。古代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被人剃了头，那是一辈子的耻辱。好在经受打击的淳于髡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发愤图强，练就了一身才学。他凭借自己的能力被招入齐国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成为一名稷下先生。那时齐威王刚刚即位，总是贪图享乐，不理朝政。不过淳于髡认为齐威王是个明君，只要辅佐得当，便能助他成就一番事业。一天，淳于髡见了齐威王，说：大王，城中有一只大鸟落在您的庭院里已有三年，可是呢，它不飞也不叫，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齐威王闻言知道淳于髡是拿大鸟来比作自己，想了一会儿答道：这只鸟不是不飞，它一旦飞起来就直冲云霄，它也不是不会叫，一旦叫起来就能让所有人为之一振。淳于髡看到齐威王有所开悟，便欣慰地告辞了。此后齐威王不再贪图享乐，而是励精图治，让齐国走上了平稳发展的轨道。淳于髡因谏言有功而被封赏，不过跟他同一时期的其他赘婿就没有那么好命了。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战国时期魏王曾下令严禁授予赘婿土地和宅基地，这意味着赘婿们一辈子只能乖乖地待在魏国，听老婆的话，无法自立门户，更不可能踏入仕途。读懂中国古代人的生存智慧和人生哲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 趣说古人生活史，欢迎继续收听。秦朝统一天下之后，赘婿的地位依然很低。汉书《贾谊传》记载，在秦朝的时候，有钱人家的男子长大后，家里都会分给他一份财产，让他娶妻生子，只有那些贫苦人家才会让自家男孩娶入赘，一方面能省一笔婚嫁费用，另一方面还能拿到女方家的财物。嫁到女方家的赘婿自然没有什么地位，到了社会上也同样会被鄙视。秦始皇曾下令将赘婿、商人和罪犯列为同一级，遇到战争时，他们是最先被发配到边疆服劳役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赘婿终于不用再上前线了，但大众对他的轻视丝毫没有减轻。直到盛唐时期，赘婿才开始被人平等相待。从唐朝开始，赘婿不再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抵押品，而是与岳父签订契约关系，男方只需要在岳父家卖力干活，以3年为期限，时间一到就有资格拿到一部分财产，带上媳妇回到生父生母身边，或者另立门户组成自己的小家庭。唐代诗仙李白也是一位赘婿，史书记载李白的两任夫人，一位是宰相徐与诗家的孙女，另一位是宰相宗楚客的孙女。虽然大唐时期赘婿地位上升，但入赘始终是低人一等。自命不凡的李白为什么能甘心入赘呢？按照唐朝科举制度的规定，凡从事工商活动的人一律不准参加科举。很不幸，李白就是这类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只能靠人脉上位。李白年轻时曾从四川出发，沿着长安自西向东游览了三峡、荆门、扬州等地，并在路上认识了孟浩然。孟浩然为李白牵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根红线，已故宰相徐与诗的孙女许氏。许氏的曾祖父许绍跟唐高祖李渊是同学，唐朝建立后，许绍凭借这层关系和自身军功被封为大唐国公，所以许家算得上百年豪门。李白出身卑微，为了不错过这段好姻缘，只能选择入赘。婚后的李白重新燃起了入朝当官的热情。开元22年，他向荆州长史韩朝宗递交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大肆赞扬韩朝宗礼贤下士的风度，并附上了自己的简历。他本以为韩朝宗能够帮助自己，没想到这封信递出去就犹如石沉大海，李白的入仕之梦就此泡汤。没过多久，夫人许氏因病去世了，李白因此离开了岳父家。

0: 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不入赘的反倒不正常。在宋朝的诸多赘婿中，有一位比较特别，他就是宋太祖和宋太宗兄弟俩的父亲宋宣宗赵弘殷。尽管后世给他追封了庙号，但他生前一天皇帝都没当过。东斋纪事记载了他入赘的细节。当时赵弘殷正在赶路，途经杜家庄园，恰逢天降大雪，寸步难行。他便卸下行李，在杜家门下避雪。过了一会儿，看守庄园的人给他送饭，见其容貌奇伟，又颇有风度，于是告诉杜家主人。杜家主人出门一看，此人果然气度不凡，遂将其留下，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女婿。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岳父的帮衬，赵弘殷步步高升，成为后周世宗柴荣的部将。后来他的儿子赵匡胤成为柴荣的托孤大臣，并以黄袍加身换来一番帝业。清朝时期，历史上出现了最强赘婿左宗棠。作为晚清湘军统帅之一，左宗棠在成名前是湖湘周家的上门女婿。左宗棠出身于书香世家，祖上七代都是秀才。按照传统，他在15岁那年完成了古代婚姻的第一道流程——嫩名，正式进入订婚阶段。他的未婚妻是周家姑娘，实打实的大家闺秀。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出乎左家人的预料，先是左宗棠的母亲因病去世，随后左宗棠的父亲也撒手人寰。短短几年间，左宗棠从左家公子沦落为无人问津的孤儿。更要命的是，这些年来左宗棠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每次都失败了。眼见婚期将近，周家变得比左家还着急。左宗棠的准岳父周细瑜向左家提出招婿入赘的要求，这样既能解决周家女儿的出嫁问题，也能解决左宗棠的生活问题。最终，左宗棠答应了岳父的要求，当了10多年的上门女婿。晚清的赘婿是可以自立门户的，所以左宗棠作为赘婿依然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并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去湖南鹭江书院主持教学，还在家中研究中国地理，绘制中国地图。周家人向来开明，从来没有轻视左宗棠。在岳父的鼎力支持下，左宗棠凭借推动洋务运动等功绩，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这本《趣说古人生活史》是关于古人生活常识的科普读物，囊括了从皇帝到平民，从读书到择业，从衣食住行到风花雪月的一切古代事物。读这本书可以对古代社会生活产生基本的了解，在轻松阅读的同时收获历史知识。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趣说古人生活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草稿先生说，这本书是由许多逸闻趣事组成的故事书，可以作为睡前读物看看，还是蛮有趣的。读者林小林说，书中讲到古人如何修仙，如何自我炒作，细致描写了古人相亲，没想到古代史有这么多有趣的细节。读者书中人王说，每次读历史经常会想，除了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之外，历史上的名人乃至无名之辈，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又留下了哪些奇闻趣事，这本书解答了我不少困惑。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淑女，不是形容文静的女子。在现代人的概念当中，淑女是指那种气质优雅、 性格文。

0: 子。
1: 殊不知在古代，淑女根本不具备今天赋予的这些特征。诗经、国风、官居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直被误解。窈窕容易被误解为身材修长，三围符合标准。其实窈窕是形容文静而美好的样子，跟身材没有任何关系。淑女指善良的女子。古代诰封官员妻子有淑人的封号，属三品，即从道德上的肯定，心地善良，跟相貌同样没有任何关系。君子好逑的好读作三声，意思就是他的本意美好。逑本来是动词，聚合之意，后来变化为名词，意思是配偶。好逑的意思是佳偶，而不是通常以为的喜欢去追求美女，那样就成了好色之徒，哪里还能称为君子呢？因此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意思是文静善良的女子是君子的佳偶。在古代，淑女、美人和佳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今天的人把这三种类型一概当作美女的代名词。如上所述，在古代，淑女是指道德善良的女子，君子是儒家学说中理想的人格典范。这种人格是儒家人的观念的具体落实，是更有道德的完美人格。所以淑女配君子，有道德的女子才是君子的佳偶。美人指形貌漂亮好看的女子，这类女子的特点就是美丽。至于道德是否高尚，心地是否善良，没有硬性要求。英雄是体格健壮、人格力量强大、战功赫赫的外向型人物，因此美人配英雄仅仅需要外貌漂亮就行。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
0: 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
0: 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

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十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是否发现这些年我们身边很多人都陆陆续续的出去打工，尤其是年轻人。我有一个同学，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因病过世，他们姐俩呢都是母亲一个人拉扯大的。前些年他的母亲学了家政的服务，做了保姆，随着经验越来越丰富，加上他母亲忠厚老实，这些年呢倒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去年我这个同学的母亲到了一家退休煤矿老工人家里做保姆，照顾退休的老领导。由于老母亲老实本分，这个老工人呢便提出了说，咱俩人一起生活吧。两个人啊有退休金，儿女们看着呢也都同意。本以为我同学的母亲会欢天喜地的接受，没想到啊这位老母亲一口拒绝了。她说呀，我自己过了大半辈子了，早就习惯一个人了，现在呢冷不丁找一个人过日子，两个女儿的脸上也不好看，再说了我本本分分当保姆，做一个月挣一个钱，简简单单，要是跟老人搭伙过日子，工资没了还得看人家脸色，他儿女们回来我还得伺候他的儿女们。为了免去后期的麻烦啊，我这位同学的母亲主动离职，又找了下一家。想想也是哈，类似这种保姆嫁给男主之后争财产的事情也是很多，闹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的。我这位同学的母亲啊，真的是人间清醒。过去讲究养儿防老，人老了就会跟着儿子女儿一同生活。古代呢有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意思呢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儿子尽量的不要去外地，如果去一定安置好父母。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由于交通的便利，加上人们都读书念书，孩子们长大了就五湖四海的出去了，有一些时候儿女呢也是身不由己，想尽孝可是要工作，要挣钱养家，实在是力不从心。如今雇保姆倒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养老方式，相比于找老伴儿，保姆的这种雇佣关系呢反而更简单，更可靠，也更有保障。相比于养老院，居家保姆伴儿更合适，老人不用挪地方，在熟悉的环境里面他会更加的舒服。那为什么现在居家保姆式陪伴养老越来越流行呢？今天再来说一说。晚年找老伴儿，甚至比年轻人相亲还要繁琐，毕竟火了大半辈子了，什么风浪没见过呀，晚年找老伴儿很少能找到合适的。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单身的阿姨啊，单身的大姐，今年呢刚50多出头，老伴儿走了好几年，到

现在也没有遇到合适的。说实在的，这个年龄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要顾及儿女的情绪，还要看一下对方条件人品如何，将来去谁家生活，财产怎么分配，这些都是问题。哎，但是雇佣保姆就不同了，白纸黑字签订好合同就行了，就是简单的雇佣关系，保姆照顾一日三餐也就可以了。前几天呢，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是啊，上海有个老两口腿脚都不方便，后来呢被女儿送到了养老院。老两口害怕养老院这种环境，在养老院吃不好睡不好，一心呢就想回家。可是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呀，生活压力大，既要忙事业又要兼顾孩子，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呢，就像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一样。但其实是不一样的，幼儿园会有老师哄着，但养老院呢则是一片暮气沉沉，尤其是独居老人，很多人表示宁愿死到家里无人问津，也不愿意去住养老院。所以人到晚年，尤其是那些独居的老人，如果能找到可心的保姆，晚年幸福指数呢也会高一些。当然了，想要晚年过得舒适，关键是年轻的时候要提早做好准备和养老规划。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咱们再来说一下父母养老金的问题啊。我有一个发小呢，他很有福气，咱小的时候玩的这几个人就他嫁的最好。都说女人嫁人就相当于第二次投胎，以前年轻不懂事，现在我才发现呀，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发小常常说，我宁为五斗米折腰，主要是公婆的退休金太给力了。我这位发小的婆婆呢，是一位中学退休老教师，这些年退休金也一直在涨，现在已经涨到7000多块钱了。她的老公公啊，是退休老工人，虽然比婆婆少一点，但是每个月也有4000-5000块钱，公婆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就10000出头。关键是公婆有闲有钱有时间，生完了老大，我这位发小呢就去上班了，孩子呢交给公婆带，她也很放心，毕竟孩子的奶奶是一位老教师。后来我这位发小生了二胎，也是休完产假就去上班，公婆两个人也都有时间带孩子。原来孩子小，照顾起来比较费精力，公婆和他们住在一起。现在孩子大了一些，这个老大呢也上2年级了，小的也上幼儿园了，他的公婆呢就搬回了原来的房子，离得很近，每天早上就过来给做做饭，一直吃到晚餐之后收拾完，公婆呢才回到自己的家。而且呀，我这位发小她的婆婆人真的很好，除了看书带孙子孙女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也不出去跳舞打麻将。我们聚会的时候啊，都很感慨说呀，你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遇到这么好的人家。这老人有没有退休金，在儿媳和女婿心里啊是不一样的，你就算是在亲生子女心里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期节目咱就来说一说这个父母有退休金和没有退休金的区别。首先要说的是，父母有退休金啊，儿女会轻松一些。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现实的社会，有退休金的父母晚年会很有尊严，活得很有体面。你看现在的婚恋市场，父母有没有退休金，对方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啊，我叫她表妹，她特别的优秀，是咱们中国双一流大学毕业的，后来考研呢也是专业第一，毕业之后顺利的进入设计院工作。哎，这挺好是不是？但是呢，她在婚姻上没有那么顺利。她个人条件好，但是父母没有退休金。条件好的呢，看到介意他父母没有退休金，条件差一些呢，他又不愿意，这一来二去呢就耽误了，到现在我这位表妹啊都快40岁了还没有结婚。那些有退休金的父母晚年比较轻松自在，不仅不拖累儿女，还能帮扶儿女，在儿女相亲的时候呢，父母有退休金，这个绝对是加分项。有一位老爷子，他摔了一跤昏迷了，两个儿子呢就把这位老人拉到北京就诊，诊断出了有脑瘤，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当然手术也是有风险的。经过商量呢，两个儿子把老人从北京拉回来了，放弃治疗。其实费用也不算高，前后加起来10多万，但是啊，老人没有退休金，两个儿子的工资也都很低，属于那种四处打零工的，有活的时候就挣点儿，没活的时候只好待着。这笔费用啊，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把老人拉回家之后，老人

人又活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清醒的时候，跟儿子说呀，给我看看病吧。哎呀，看着挺可怜的。当时这件事情呢，议论了好久，都说两个人没有尽孝。你看哈，这就是现实的问题。没有稳定的养老金收入，老人的晚年终归是过得不那么体面。如果没有赚钱的能力，那么基本生活开支就得完全依赖子女接济或者是微薄的积蓄。而现在这个社会，子女生活压力很大，要养活自己的孩子，有的还有房贷，有的连房子都还没买。那么没有退休金的老人生活水平是比较低的。如果子女经济能力有限，老人可能陷入贫困。没有退休金的老人啊，哪怕年纪已经很高了，还在想办法四处的打零工赚钱。像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老人，他们六七十岁了还在做工，一来呢要减轻儿女的负担，二来呢也是想着给家里贴补一些。退休金啊，不仅是每月一笔收入，更是老人晚年经济独立、心理安全和家庭地位的重要基石。当然我们也要说的是，亲情本质不应该被金钱啊完全定义，但是呢在现实的层面，经济保障确实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要马上告诉我们的孩子，快递不能什么都收。现在网购收快递已经是大学生日常，骗子瞄准学生涉世浅、爱贪小便宜的心理，把诈骗的套路藏进快递里。很多同学签收拆开之后，短短几个小时被骗几千上万的生活费。有一些女生大一的新生受害更多，所以家长一定要把这个信息转给咱家里上大学的孩子，要分清这五类危险的快递，遇到呢直接拒收，不要签收，不要拆开。第一个，没有下单却寄来的中奖礼品快递。你想哈，你从来没有买过，就莫名的收到水杯啊、小摆件、记事本、兑换卡的包裹，里面附带刮奖卡片、二维码，标注着平台回馈、免费领奖、抽中家电现金。它这个流程骗局很简单，你扫码进群，骗子先发小额红包博取信任，然后呢诱导下载陌生的 APP 做刷单任务，小额返利，让学生放下戒备。其次，要求大额垫资下单，转账之后直接拉黑失联，少则几千，多则十几万损失。是有真实案例的，多地高校呢都有学生因为扫码领奖参与刷单，被骗走全部的生活费。提醒大家，非本人购买的陌生快递直接拒收退回，绝不扫码，不进陌生群。第二种，高额货到付款的快递。当有一天快递员上门，要求当场支付几十到几百元货款才能取件，声称呢是平台礼品、试用好物。当你拆开之后，发现物品廉价，甚至是空包裹。一旦付款，再也联系不上寄件人，维权也无门。骗子啊，专门批量给高校宿舍邮寄小额到付件，靠大量学生付款来牟利。提醒大家，没有提前下单确认的到付包裹一律拒收。第三种，客服来电让你签收理赔专用快递。这骗子啊，能够准确地说出你的姓名、电话、快递单号，谎称包裹破损丢失，要邮寄理赔协议、退款单据，让你签收包裹后扫码操作退款。快递之内还附带钓鱼的二维码，扫码跳转虚假理赔页面。如果你一旦填写了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账户余额会被瞬间的盗刷，不少学生的学费、生活费全部的被骗。提醒大家，所有网购理赔仅在购物 APP 官方客服办理，不存在线下理赔的快递。第四种，刷单代购专用快递。

像校园兼职群短视频里随处可见什么居家代购高佣金广告，让学生呢代收商品，寄往陌生的地址，承诺做完任务结算高额的佣金。前期小额订单正常返现获取信任，后续诱导学生大额的垫付货款，转账之后骗子直接消失，货物不在自己的手中，钱款也无法追回。提醒大家的是，任何需要垫付的资金、代收代寄的兼职快递全部都是诈骗。第五种，无寄件信息的匿名空白包裹。快递面单寄件人联系电话全部是模糊空白的，仅标注你的姓名和宿舍的地址。像这一类包裹里大多都藏着引流诈骗的卡片，不仅会泄露个人的隐私，部分包裹涉及违规刷单，收件人还有可能被牵连追责。提醒大家的是，信息不全的匿名包裹直接拒签退回。那么很多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学生啊，自己的孩子和他沟通的时候并不是很及时，那么就在空闲的时候给你家的孩子来普及一下四条防骗的准则。第一条，自己没有网购的包裹一律拒收，不签收，不拆封，不扫包裹内的二维码。第二种，货到付款，快递未提前确认订单直接拒签。第三种，包裹内出现了中奖卡、陌生二维码，立刻丢弃，不扫码，不加陌生好友。第四种，接到理赔、退款陌生电话，只在购物软件找官方客服核实，不私下添加微信和 QQ。 那么一旦签收后，处理办法有哪些？要不扫码，不填写银行卡身份信息等隐私的信息，要完整的拍照留存快递面单、包裹、卡片作为证据，要第一时间联系快递网点原路退回包裹。如果呀你已经扫码转账被骗了，请立刻拨打110报警，96110反诈专线，同时呢告知学校的保卫处。这骗子的套路持续翻新，专门针对在校大学生下手。各位家长、老师也请多多的转发信息，提醒身边学生守住生活费，远离快递的骗局。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眼下呢，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的涌现了，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出现了上涨。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刺抛衣的问题。根据央视新闻提醒的大家，话题为这种旅拍刺抛衣不要乱买，很可能伤皮肤。刺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成本。劣质的刺抛衣暗藏哪些健康的隐患呢？我们该如何选购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有一位网友，他是浙江安吉的，他叫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些呢也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的刺抛衣。他觉得这个性价比呢十分的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解锁发现，所谓的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很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务租赁品类差异很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了，说呢，部分的刺抛衣服饰做工很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之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是往往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他说衣服到手之后就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很大，手感呢也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那么一次两次，所以也就没有追究。记者呢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发现，刺抛衣的产品的参数当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常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的刺抛衣呢，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面料大多数比较硬，可能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部、腹部、胸部或者大腿根部的皮肤受到刺激之后呢，会引

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此外，衣物所用的染料或者固色剂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啊或者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的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之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相关人士表示，这一类的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的。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刺抛衣质量的优劣呢？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的限制，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安全技术的类别。刚才我们有说到，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应该看产品的吊牌呀、水洗标啊、生产厂家、材质等标识，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是 A 类呀、B 类呀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物应该至少是 B 类。宋立丹建议，咱们消费者选购刺抛衣之后，你可以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的优劣，发现问题及时呢与商家协商处理。拆完包装，你闻一下衣服的味道哈，看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线头是否杂乱。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你要保持一定的警惕了。那如果你实在感到不放心呢，你可以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来稍微的隔一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最近大家一定要警惕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电信网络诈骗。如今呢，这电信网络诈骗换了新的马甲，于是呢，公安部呢也披露了电诈的新特点。犯罪分子呢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的目标，深度进行洗脑。无论他怎么换马甲，咱们就要知道该怎么应对。今天咱就来说一说第一个新马甲，引流阵地全面转移，66%骗局起步于短视频社交平台。公安部发布会公布了权威的数据，那就是66%的电信诈骗初次接触的环节呢，不再依靠垃圾短信、陌生骚扰电话，骗子把全部引流渠道转移到大众日常高频使用的线上平台，藏在直播间评论、私信、游戏公屏、网络订单留言主动搭话，全程呢只用文字沟通，很难一眼分辨风险。第二个新的马甲，那就是小众加密聊天软件成为洗脑密室，绕开了全平台的反诈预警。这些是2026年电诈案件成功率大幅提升的核心手段呐，也是多数人大额资金受损的关键转折点。骗子和受害者建立初步联系之后，他一定会编造合理的借口，诱导下载应用商店检索不到、用户基数极低的小众的通讯软件。核心的目的呢，是躲开微信啊、支付宝自带的实时反诈的风控系统，不受平台监控的长期洗脑。第三个新马甲，特制涉诈 APP 接管手机最高权限，银行卡不离身也是会被盗刷的。比小众聊天软件危害更大的呢，是骗子专门开发的诈骗 APP， 界面、 logo、 名称高仿度，仿冒银行啊、理赔啊、理财平台，肉眼是很难区分真假的。一旦你安装了，等于主动交出了手机全部的最高权限，不用受害者手动转账，资金呢很可能就被远程的划走。新马甲之四，放弃线上转账，改用现金、黄金、贵重物品转移赃款。往年啊，这些骗子主要诱导线上的银行卡转账，随着全国资金监管、涉诈账户冻结拦截体系完善，大额的线上转账呢极容易触发预警的冻结，骗子随之呢更换了资金收尾的套路。这些是2026年最新出现的诈骗闭环的手段，隐蔽性特别强，资金追回难度大幅的提高了。那可能大家会问，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防骗呢？也不是很难啊，要避开新型的圈套。第一步，你一定要仅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正规的 APP， 不要通过外部链接安装任何的软件，不要和陌生人在

非官方的窗口私聊资金的相关内容。第二步，如果陌生人啊以各种理由要求开启屏幕共享，索要短信的验证码，完成线上人脸核验，一律挂断电话，拉黑全部的联系方式。第三步，向涉及转账、大额取现、购买黄金交付他人，建议直接拨打96110全国反诈专线咨询，不要相信对方主动提供的官方的核实电话。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能对大家有用。

我们再来说一下全网泛滥的无脑的短剧，真可谓是正在悄悄毁掉一代年轻人的三观。咱想说呀，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每一个人活着的根本，人生的活着的唯一意义。可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市面上泛滥承载的各类的短剧，全是重生、异能、系统逆袭的无脑剧情。现实里人一旦离世死亡，就是永远的离开了，根本没有所谓的重生，死了就是死了，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但是现在大家看啊，这种毫无营养的重生短剧大行其道，到处传播，对于年轻人的误导伤害那是潜移默化并且无法磨灭的。这些短剧几乎没有半点的可取之处，全部是脱离现实的虚幻的幻象。在现实生活里，人生逆袭翻身改命本来就是极少数极不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常年积累、脚踏实地、长久的努力沉淀。可是你看哈，在这些短剧里，这逆袭比比皆是，随手可得，主角随便重生，随便的开挂，随便翻盘，轻轻松松改变人生，走上人生巅峰。更离谱的是，各种的异能剧情五花八门，脱离常识，什么木系异能、随手施法催生万物、男主女主动动手指小苗瞬间长成大树、什么小菜瓜果瞬间成熟结果马上就能拿去贩卖赚钱，这些剧情看着挺热闹的，实则是在默默给人灌输浮躁急躁急于求成的扭曲的心态。它可以让年轻人慢慢产生一种错觉，成功是可以走捷径的，人生可以快速的翻盘，付出可以不用沉淀，努力可以不用坚持。但是在现实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任何急于求成的真本事，也没有任何稳得住快速成功的事情。所有的短期的速成、一夜得来的所谓的成功，全部都是豆腐渣工程，看着光鲜，根基空洞，风一吹就倒，稍微遇到一点压力挫折就彻底的坍塌了。成年人沉浸式刷一两个月短剧都会恍惚的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偶尔做梦乱想人生能不能重来。就像我身边有好几个平时啊好几对儿啊，平时呢夫妻感情特别好的这个我的小伙伴们啊，但是由于这个女生看了短剧什么亿万富翁啊，在这个拍卖会上几亿几亿的给自己心爱的女友啊妻子呀来花钱，就回家怎么也看不上自己每个月几千块钱的老公了，就想方设法的找事儿啊打仗啊，最后真的有走向婚姻离异的状态。所以心智尚未成熟、三观还未稳固的青少年，如果长期浸泡在这种无营养、虚浮虚假的剧情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短剧呢，看似只是打发时间的娱乐，实则正在悄悄腐蚀年轻人的耐心，磨掉吃苦的韧性，毁掉脚踏实地的奋斗观。最可怕的是，孩子们如果慢慢信了虚假的短剧，再也过不好真实的人生了。你看这位网友说的，他说以前啊，我们看一个武侠小说电视剧都说不务正业，你像电子游戏、电脑游戏什么的都说被毁掉，事实证明这些人没有被毁掉，那些东西叫怀旧经典，一个人被毁掉真的就是短剧，毁掉年轻人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呢，再将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张远演唱的《爱你是写在雪中的诗》。喜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充满动感和活力的一首歌，来自于庾澄庆，让你妈妈扭一下。

0: 让你妈妈扭一下，这来自于庾澄庆1996年的一首歌，由他自己来作曲，由知名的作词人姚谦来作词的。55岁的庾澄庆啊，就好像他曾经有一张专辑的名称叫做《到死也要18岁》，他好像一直都是那样的活力四射。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段，都要让自己的心态停留在18岁的时候，每一天对你来说都是充满新鲜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这个时间段陪伴各位一起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继续进行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一曲《孤单背影》为陈慧娴的歌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慧娴呢，都是唱粤语歌的，所以呢，这首歌它的作词并不是陈大力、陈秀楠，而作曲是他们两个。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这样的板块呢，会分享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的合作作品。这两位呢，当年为飞碟唱片很多的主打歌去做了创作啊，比方说呢，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帮这个林志颖啊、小虎队啊等等等等写了太多太多的歌，而且特别不容易的是，他们创作的作品基本上会成为这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而且基本一定会红，这就是相当有难度的事情。我觉得在90年代的时候，流行歌曲那么的繁荣的时候，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木吉他合唱团的成员之一啊。后来呢，唱片公司邀请他为一些歌手去创作，他之前为很多大牌的歌手做了创作，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后来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便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担任了制作部的经理。后来呢，他就开始各种专辑的制作。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陈大力并没有涉及到创作工作当中去，只是为歌手提供造型和包装方面的意见。比如他为小虎队制作了《青苹果乐园》呐，这些呢，正好是适合了流行音乐市场当中的消费的需要。而陈大力开始音乐创作之后呢，独具商业的眼光，他知道什么样的歌大众会喜欢，于是呢，他就开始和陈大力、陈秀楠两个人就开始搭档了。他们的搭档呢，所谓这个天作之合，一个呢对歌曲的创作非常的擅长，还有一个呢对市场非常的敏锐，于是呢，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一个市场谋略家，很快就配合默契。他们对于商业市场的敏锐眼光和创作上的别具一格，形成了独特的二陈风格。他们为很多的偶像歌手写歌，比如说郭富城的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大家说到有关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的合作作品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郭富城。郭富城呢，在成名之前，他是 TVB 的一个舞蹈艺员呢。在90年的时候呢，凭借台湾的光阳机车系列广告被大家熟知，于是呢，在同一年就推出个人的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一下子红遍全台湾呐。就趁着这一首歌呢，他就发行了第二张国语专辑，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标题专辑啊，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这张专辑一出呢，狂卖900,000呢，并且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并且凭借这首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国语歌的亚军。所以这首歌也算是郭富城的一个里程碑吧，来自于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的创作作品啊。接下来呢，咱想到了这首歌同样来自于这两个特别出色的音乐人他们的合作，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

0: 您收听的是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男友为何忽隐忽现？女术士为何离奇失踪？是谁拿走了银行卡里的钱？高档男友是爱神还是死神？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玫瑰陷阱》。
19: 高学历、大年龄、高智商、低情商，几乎啊构成了新一代女性的一种评价。因此呢，也有人抓住这个机会大肆敛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女硕士的身上。太原在读女硕士王子晴一步步落入感情骗子的陷阱，被洗劫钱财并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时，不禁让人扼腕。高档男友忽隐忽现，极佳女硕士怎么不擦亮眼呢？
18: 2007年11月16日，太原警方接到一个姓王老者的报案，说自己31岁的独生女儿王子晴与她的奔驰车一起失踪，请求警方立案侦查。报案老者叫王国庆，是王子晴的父亲，是一个退休的老干部。据他反映，2007年11月3日，女儿王子晴给他打电话，说最近基金的走势不错，他想炒基金，要父亲往他的银行卡里汇20万元。王国庆没多想，因为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王子晴是学金融的，很关注股市的动向，要钱也是正常的。他便于当天下午3点多给王子晴汇了11万。因为家里的钱没存在一个存折里，他准备再晚一点将其余的9万元钱给王子晴汇过去。王国庆还没来得及去银行把剩余的钱汇过去，王子晴就打来电话催促。王国庆正准备解释，电话啪的一声断了。王国庆以为女儿生气了，便马上去银行把剩余的9万全部汇了过去。晚上8点多，女儿打来电话说过几天就还钱，自己还有事儿，就把电话挂了。
19: 这次挂断电话后呢，王子晴就一直再没有与家里联系。到了11月12号呢，王国庆拨打女儿的电话，可是一直打不通。女儿的手机啊已经转至移动秘书台。王国庆呢觉得有点奇怪，又多次拨打，仍然始终是没有回电。
18: 11月13号上午，王国庆和老伴一起去了王子晴的住处，发现女儿的宠物猫好像已经饿了多日，为了猫留下一张字条，让女儿尽快与父母联系。随后两位老人去了地下车库，发现女儿的奔驰车也不见了，他们觉得很奇怪，但也没往坏处想。11月16日

0: 两位老人又来到王子晴的家里，发现字条还在，而且根本没动过。以前也出现过电话打不通或转秘书台的时候，但很快就会回电话，从来没有过不回电话的时候。而且女儿从未开车出过远门，外出旅游一般都是坐飞机。两位老人越想越不对劲儿，于是决定报警。
1: 警方对此案十分重视，刑侦部门呢迅速组成专家组展开调查。经了解呢，王子晴31岁，身高呢174公分，体重呢53公斤，住在太原的一个高档小区里，是在读的硕士，平时啊驾驶一辆红色的奔驰轿车。从前期的调查采访来看，王子晴在接到父亲汇出的20万以后，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奔驰车也一并失踪。经过仔细的分析，警方认为王子晴遇害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0: 又一次仔细的排查，警方了解到近3个月内有一男子与王子晴联系非常频繁。王子晴曾到万盛小区 C12座1705室与该男子见面，可这个男子在事后也不知去向，其租房登记的身份证是假的。在王子晴失踪时，卡里一共有人民币22万余元，截至11月21日只剩下2万余元。民警通过查看银行的 ATM 取款机的监控录像，一个可疑男子渐渐出现在民警眼前。该男子大约在30多岁，1米80以上的个头，体态较瘦，每次都是步行来取款。因为在 ATM 取款机上取款有款额限制，所以嫌疑人多次取款。根据嫌疑人的取款习惯，侦查员分析嫌疑人应该在11月12日将卡内剩余的2万余元全部取走，然后潜逃。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行踪后，专案组迅速开会，制定了一个严密的计划，准备实施抓捕。与王子晴关系密切的男子是什么人？取款的男子是否就是与王子晴关系密切的那个男子？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玫瑰陷阱》。
1: 11月12号晚上10点，太原某个小区大厦门前，一个头戴黑色太阳帽的男子出现在了银行的 ATM 取款机前面，取出了2万元后呢，四处张望了一下，准备离开。早已埋伏在一旁的民警呢，迅速出击，将其制服。
0: 王子晴1976年出生，虽然父母都是干部出身，又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但她十分好强。2002年在北京一所知名的金融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太原一家外企。上班后，王子晴的工作很突出，深受领导重视，不久就被提升为部门主管。那时他还利用对金融的了解，在工作之余买基金、炒股，小赚了几把，用这些钱买了一辆奔驰小轿车。正常来讲，这已经是很不错的生活了，应该知足了。但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不满足自己研究生的学历，便于2006年辞职，回到学校专心攻读国际金融学硕士。不过一直遗憾的是，王子晴一直没有男朋友，为此父母也经常念叨，他也是不胜其烦，便于2007年初在万盛小区买了房子，独自搬出来住了。
1: 其实啊，王子晴的身边呢不缺乏追求者，他也曾试着与几个男性的交往过，但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啊无疾而终。你说都30多岁的人了，自己啊也不免是暗暗着急呀。
0: 2007年7月，王子晴与以前几个同事聚会，饭桌上有一个陌生的面孔，同事介绍说这个哥们儿叫刘东海，是其中一个同事新认识的朋友，一起过来凑凑热闹。王子晴偷偷打量起了刘东海，高高瘦瘦，一张欧式脸上立体的五官，成熟中透着一股男人的自信与潇洒。饭后大家一起去了 KTV， 王子晴开着自己的奔驰，刘东海也开着一辆奔驰，可要比王子晴的奔驰贵上几十万。到了 KTV， 不知道什么时候，王子晴一抬头，猛然发现这个叫刘东海的男人一脸诚恳地站在面前，微笑着向王子晴发出了邀请。王子晴大方地笑了笑，接受了邀请。两人唱了一首《知心爱人》，受到大家的热情鼓掌，又合唱了几首歌，都赢得了满堂喝彩。曲终人散后，俩人互留了电话号。 王子晴与刘东海相识，仅仅唱唱歌就完事儿了吗？他们之间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玫瑰陷阱》。
1: 第二天呢，王子晴就接到了刘东海的邀请，一起呢去吃饭。当王子晴到达约好的餐厅呢，刚刚落座的时候，一束红玫瑰就递到了眼前。王子晴是欣喜地接了过去，脸上呢泛起了红晕。两个人是边吃边聊，话语中呢，刘东海知道王子晴还是单身，王子晴呢也觉得刘东海是一个诚实可靠而且事业有成的男人。
0: 此后，刘东海向王子晴发动了爱情攻势，经常带着她去爬山或打羽毛球。刘东海说，考虑到他经常久坐，容易引起办公室综合症，得多参加户外活动，这让王子晴很感动。以前的男友不是 K 歌泡吧，就是打牌，刘东海这种方式让王子晴觉得更容易在心理上接近。只是刘东海每次都让王子晴开车出来，说自己的车朋友借去了，出远门了。王子晴也没在意，已经完全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王子晴还了解到，刘东海是黑龙江人，大学本科毕业后就进了政府工作，父母都是农村的，母亲多年前得了绝症，花了所有的积蓄给母亲看病，但母亲还是去世了。了解到这些，王子晴更感动了，把自己的家庭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刘东海。
1: 王子晴的朋友啊，得知她恋爱了，纷纷呢要求她带着男朋友来给他们看看。回去后呢，王子晴啊就把这个提议跟刘东海说了，谁知刘东海呢却委婉地拒绝了。此后呢，王子晴又提过一次要带刘东海呢去见自己的朋友，也被他找理由拒绝了。王子晴呢就怕他不高兴，以后啊也就没有再提这回事儿。
0: 2007年十月中旬，王子晴的父亲给他打电话询问个人问题，打完电话就跟刘东海商量下个月回家一趟，正式认识一下。可刘东海脸上表示现在去见父母不是时候，等朋友把车还给他，开着车去也有点面子。王子晴表示同意。这件事过去以后，刘东海没有像以前那么频繁地跟王子晴约会了，还经常找一些借口拒绝与王子晴见面。有时候王子晴主动打电话约他，他一会儿说单位有事儿，一会儿说工作有应酬，这让王子晴觉得很不是滋味，私下找到那个同事想了解一下刘东海的情况，并试图找到刘东海所在的单位想去看看。谁知道那个同事告诉王子晴说自己是在单身俱乐部认识刘东海的，其他的都是听刘东海自己说的，真的假的自己也不知道。刘东海难道是花花公子，激情过后就是冷漠？再有就是刘东海的身份真是他所说的那样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玫瑰陷阱》。
1: 刘东海越是不理睬，这王子晴越是不甘心呢。有时打电话不接，王子晴就发信息，他一直呢推脱啊，有重要的任务走不开，这段时间呢很忙，过一段再说。这段感情呢，王子晴又有些灰心了。11月2号呢，刘东海呢终于打来电话，说自己忙完了，哎，晚上呢接王子晴到自己家里。接到这个电话呢，王子晴心里非常的高兴啊，他想终于啊可以见到刘东海了。此时呢，心中的不快和忧虑全都忘了。
0: 11月2日晚上5点多，刘东海打车来到王子晴的住处。一见面，刘东海就说自己这段时间接待的任务太多太重了，今天这个省长，明天那个市长来的。王子晴体贴地给刘东海泡茶，为他按摩肩膀，两人温存一番后外出用餐。大约10点多，刘东海带王子晴去了他家，王子晴想都没想就跟着去了。刘东海打开房门后，王子晴刚一走进房间，一个高大男子从卫生间闪身出来，和刘东海一左一右把王子晴叫了起来。王子晴一时没反应过来，以为是刘东海跟他开玩笑吓唬他，谁知道刘东海一脸狰狞地告诉王子晴，别做梦了，以前的都是假的，他们就是想找王子晴要点钱花。 那个陌生男子用事先准备好的胶布封。

0: 所以领导要求专案组尽快破案，尽一切可能保证受害人的安全。专案组马上组织会议，迅速展开讨论，对案情的进一步分析，预测着犯罪嫌疑人的下一步行动，然后针对犯罪嫌疑人的下一步行动展开抓捕。因为犯罪嫌疑人有两名，抓捕的时候又有了一定难度，怕打草惊蛇后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潜逃或者伤害王子晴。在制定了一个严密的抓捕计划后，民警们各就各位，有的化妆成情侣，有的化妆成出租车司机，有的化妆成路人，蹲点守候在各个犯罪嫌疑人有可能出现的 ATM 取款机周围。因为 ATM 取款机人很多，所以局里临时调派了很多警力，也增大了抓捕范围。一张无形的大网正等待着猎物。一直到晚上十点，猎物终于出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男子出现在警方的视线之内，该男子左顾右盼，行迹十分可疑。在等待了一会儿后，该男子觉得比较安全了，才走向了取款机。就在刚刚从取款机里拿出钱后，早在一旁埋伏好的民警一拥而上，迅速地制服了该男子。
1: 11月12号晚，公安机关将这个自称是刘东海的男子抓获后呢，连夜开始对刘东海进行审问。起初啊，刘东海是什么都不敢说。随着案件的深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真名的叫刘涛，并供出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藏身之处。
0: 专案组立即组织对犯罪嫌疑人陈立军进行抓捕。当侦查员化妆成保安，不断地敲陈立军的房门时，里面无人应门。专案组强行破门而入，发现犯罪嫌疑人陈立军已经在男厕卧室用自制手枪畏罪自杀了。专案组人员立即联系医护人员，将其送到医院全力抢救。陈立军已抢救无效死亡。
1: 刘东海交代啊，他和陈立军呢都是吉林省敦化某企业的同事，两个人呢都已经娶妻生子，因为单位的效益不好，两个人呢一起辞职去闯天下。他们开过餐馆，跑过销售，却一直啊也没有赚到钱。于是两个人商量呢，利用能说会道、长相不错的优势啊，专门呢勾引有钱的单身女人，借此机会呢从他们身上搞钱。
0: 刘涛通过单身交友俱乐部认识了被害人的同事，得知他是外企主管后，认为外企的人都比较有钱，就谎称自己是某省办事处驻太原的官员，来取得他的信任。他借用奔驰车去参加他们同事聚会，试图从他们圈子里找到可以下手的目标。认识了王子晴后，见她长得漂亮，有车有房，是单身贵族，刘涛就把王子晴当成了第一个下手对象。刘涛没有想到王子晴这么容易上钩，刘涛就一直想着如何从他身上捞一笔就开溜，哪知王子晴急着把他介绍给朋友和家人，刘涛怕这样一来他的假身份很快就会被拆穿，于是就将这一切告诉了陈立军，两人一起商议如何从王子晴那里把钱弄到手。把王子晴骗到家以后，逼迫王子晴说出密码后，陈立军看守王子晴，刘涛去银行取钱，回来后知道卡里只有20000多元，于是又威逼王子晴第二天让其父亲汇款。当得知20万钱款到账后，两人残忍地将王子晴勒死，由刘涛借来那辆奔驰将尸体运到一个偏僻的树林沟内，挖了一个坑埋了。此后由刘涛分别在不同的 ATM 取款机上取款，直到最后一次被抓。
1: 得知女儿果真被害，老两口伤心欲绝，母亲一病不起。王子晴的导师同学得知王子晴遇害后是哎呀叹息之余呢，无不深感忧虑。现在的感情骗子真狠毒，他们伪装自己谋财害命，甚至团伙化，太可怕了。现在社会上感情骗子花样翻新，我们所有的人呢都要提高警惕，不要被爱情蒙蔽了眼睛，理智地对待自己的爱情观，不要让犯罪分子啊有机可乘。最后一句话，提防感情骗子，小心玫瑰陷阱。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

0: 天不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整点开喽。各位好啊，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最近呢，都江堰市一辆奔驰轿车和水泥罐车撞上了。这奔驰车的男性驾驶员被困车内，营救人员是迅速赶来施救。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完全不受控制喽。怎么着了呢？说呀。6号的晚上9点多钟，都江堰市民高先生正在某加油站附近散步。这主干道上突然听着砰一声巨响之后啊，这先生往前一看，哟，一辆红色奔驰轿车和一辆相向驶来的水泥罐车发生碰撞，奔驰车车头因为剧烈撞击几乎是完全都毁了，驾驶室里坐着个小伙子，头脸是鲜血长流啊，困在车里是动弹不得，真的瞅着血头捞多吓人呢，赶紧吧，啥也别等了，赶紧报警啊。哎，附近群众报了警之后，一辆120急救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施救。然而啊，由于撞击之后变形，奔驰车车门一直没有办法打开，医护人员只能隔窗为几乎昏迷的驾驶员进行输液，并且啊，在他的脖子上戴了护具。当天晚上的9点20分左右，一名交警和一名协警赶紧来到了现场，发现有人被困之后呢，民警一时又拨打了电话向消防队员求助。很快呢，消防官兵赶到支援，通过液压钳等工具破开车门之后啊，将伤势不轻的驾驶员男子是抬上一旁的救护车。目击者市民高先生说了，说车祸发生之后啊，急救人员通过手机联系了奔驰车驾驶员的亲朋好友，陆续来了10多个人呢。然而，在奔驰车驾驶员被救出来之后，现场却出现了一些状况。说现场10多个人准备让当事罐车司机啊一起前往医院，在场的交警和协警立即上前劝阻保护罐车司机，这群人马上啊就这个奔驰车这家属啊是拳脚相向围攻上来，有围观群众将交警拉出围攻圈，对方再次准备带走罐车司机，交警上前劝阻遭

了第二次围攻，随后又遭到了三次围攻。期间呢，两个人都没有还手，只是尽力的保护头部。随后，这一群人就是他这些家属们，分别坐上了三辆车离开现场。随后，受伤的交警和协警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呢，都江堰市公安局对这个事儿是高度重视，已经立案侦查，并且锁定多名嫌疑人，相关后续追捕仍然继续展开。哎呀，这给这帮人狂的，就没管了是吧？现在这个交通事故责任到底在谁一方，咱们还不清楚。俩车能迎头撞上，这眼睛得不好使到什么程度啊？你要是真是看不着的话吧，就干脆消停待着，就别去开那个车去，是不是？再一个，喝没喝酒，是不是你这红色奔驰车车主你的全责呀？啊，有没有可能啊？这文章当中都没有细细表。不过不管怎么说，事情发生了，必须马上好好去解决，用一个积极的态度去解决，正确的态度去解决，是不是？赶紧救人！你在这儿掺和什么呀？你整什么事儿啊？罐车司机讲话了，你有名有姓的，车在那搁着呢，牌子在那搁着，还能跑了啊？交警还在那儿呢，给你们狂的不行了，还公然袭警了，大白天的，哎呦我天，无法无天了。就算是有理，咱也不能打人，拿出事实真相，违反交通规则的必然要负主要责任，这都不用说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吧？再一个，打交警就是妨害公务罪，对于这伙人呢，所谓的这个富人肯定是有俩钱儿呗，更得严惩，是吧？你得打击他们这个违法行为，违法乱纪之后这种嚣张的气焰，那还得了了？因为自己这个怎么样，人多呀，啊，钱多呀，还是怎么什么多呀？不像话了。凤姨啊，我们学校太不安宁了，几乎天天有学生打仗，我们班最近就打了三次了，你说怎么办呢？这哪个学校啊？这是啊？你能不能跟你凤姨说说呀？我觉得这有必要，这是学校得介入了吧？这学校的老师啊、领导啊，怎么回事啊？不知道这学校这样式的吗？什么情况？你是不是该了解了解啊？我估计啊，不是初中就是高中，八成是高中，或者说是这个技校一类的啊。究竟是哪个学校？你可以跟凤姨说一下。完了之后，凤姨不通过咱们广播节目说，看看想什么办法解决一下这个事儿。靠学生自己不现实，必须得校方介入。再说了，学生在你学校院里，你就有保护人孩子这个生命安全呢、财产安全呢。讲话了，你得让孩子上你这儿是干啥的？不是打仗的，是来学习的。这天天一天打八遍仗，不打仗的也会受到牵连呢，闹不闹心呢？万一讲话了，刀。一下子哈，打个比方哈，骂人还吐沫星喷身上，还挺难受的呢。哪个学校？你跟凤姨说说，凤姨给你打听，给你研究研究，看这事怎么办。哪个学校领导不管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说有两个钱儿就猖狂了，严惩不贷，必须的。对，哎呀，要说到这个亲人出了事儿吧，实话实说，就大家心情焦急，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不管再怎么着，你就不能动手打人，你打人有理便没理了。下面这个小伙啊，也是太冲动了，为了救自己的女朋友，打了司机，抢走了120救护车。哎呦，这人都怎么着了？这是啊，说这事儿啊，就发生在厦门。说五号这天，石某的女朋友因为煤气中毒被送到了厦门中医院治疗，因为呢，这个医院设备的限制，需要转往第一医院进行高压氧的治疗。在120急救车到达医院之后，急救司机呢让这个石某按照程序签署转院协议等等文件。石某呢嫌签字浪费时间，打了120司机，并且抢走了救护车。他呀仅用十多分钟就驾救护车到达了第一医院，而当时呢正是厦门的上班高峰期，而且全程长达十多公里以上啊，那速度那是相当快了。在到达第一医院的时候呢，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几十秒内就赶到了急救车前，和石某等一起将他的女友送进医院。好在呀，患者经过抢救恢复了清醒，已经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了。事后石某表示，自己当时也没有看清到底是什么协议，并且啊承诺啊说承认呢，当时打人确实是太冲动了。当事急救车上的随车医生说了，在司机要石某签署协议的时候呢，他也正在和中医院医生进行交接，并没有耽误时间。他还说了，当时啊石某的女朋友生命指标正常，换句话说，按正常程序办事，石某的女朋友啊不会耽误治疗。当然了，石某也因为涉嫌殴打他人、扰乱单位秩序，处以治安拘留20天这么个处罚。哎呀，我想说点啥呢？这小伙子对对象真好，

0: 这对象高低就醒了，必须嫁他，以身相许，一辈子还啊。煤气中毒是不是？其实吧，煤气中毒呢，每到一的冬天呢，关窗户、关门啥的哈，愿意煤气中毒。但我没想到，这厦门这地方啊，反正哪块这也不分。但是啊，这小伙子，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心情，就再着急，大夫他心里肯定有谱了。当然了，现在肯定出了一些个事儿哈，让我们大家这个心里不是很舒适。我琢磨起这个事儿，我就这不妥底，凡事不是我自己干，我心里就不放心。但是啊，我觉得这个当中肯定有一些细节呢，没有说的特别清楚，我们揣测一下啊。推断一下，不一定准确。什么呢？120急救司机有没有跟小伙子说清楚？说或者说这个医生有没有跟小伙子说清楚？你们这个你女朋友啊，你们家属啊，没问题，现在就生命体征很平稳，咱们按手续办事很快。小伙子也是过于冲动了。再一个，我就想咱们医护人员这个告知的义务有没有尽责完全？有没有完全给他告知很清楚，说得很明白？包括这120急救车司机在沟通过程当中和小伙子之间，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不愉快的地方，才导致小伙子动手？再一个啊，我是想说一个什么话呢？就大家在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包括刚才第一件事儿说这个，奔驰车家属打人的事儿，包括后来这件事，小伙子为救女朋友抢120急救车这个事儿，其实都是表现出什么呢？咱们现在这人呢？遇到事儿之后，这种焦躁、烦躁不安，是控制不住情绪。其实呢，咱们说遇事儿啊，得冷静。你越不冷静啊，讲话了，那话怎么说嘞？这就是麻爪了啊！就事儿到跟前，你越忙越乱，越忙越乱，你就弄不坏菜了吗？是不是？就得需要稳稳当当的，一切就是有条不紊的这么来。咱们自己也省事儿。你看，小伙子把女朋友是救了，自己你就捐20天，你加20天讲话了，女朋友别的啥事儿呢？连救的机会都没有了你，别往就别往前赶了。哎呀，想办法抢时间是对的，但是这样是不正确的哈。
1: 大份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我。大份小客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0: 凤姐呀，帮个忙呗，我想求个偏方治痔疮啊，帮帮忙呗，在此啊，谢过了。痔疮不是啥大病，犯起来那是真要命啊。关键你这玩意儿你没说清楚啊，你就让我这蒙古大夫给你看，你这内治外治混合治，说清楚一点哈。痔疮还是分不同种的，这我也知道。那广告咱还没听说过吗？是吧？综合全治那种吧。如果要是有，当然更好了。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有治这毛病的那个偏方，治痔疮的偏方，也欢迎大家呢告诉凤啊，凤也告诉这个6969，就估计这是急坏了，要不然能说求到凤这找偏方了哈。凤啊，我刚刚打车，在道边站了几分钟的时间，遇到了四五辆私家车揽活。凤啊，呼吁呼吁大家不要坐黑车呀！看看，看看，说啥呢？哎呀，最近我也发现了呢，这道上哈，莫名其妙就往这道边停的那个私家车就多。完了之后呢，就探头问的，问完之后就走的。哎，这怎么个情况呢？哈，我不懂啊。但是我觉着吧，这玩意儿里面肯定是有事儿。说什么呢？黑车呀，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我出门坐车，只要我到了地方就方便。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如果坐黑车，有可能你到不了地方啊！你这人身财产安全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大家伙儿别嫌我嘴黑。一旦说是道上你坐他车，道上撞车了，咱讲话了。玻璃盖磕破皮了是吧？卡秃噜皮了，那讲话了，你找谁索赔去？没人要钱去，恨不得你还得搭点呢，真的。所以啊，没有任何保障的事儿，咱不要去干。现在你说这天儿，今年冬天冷也冷到哪儿去？而且咱们大庆这公共交通多么的方便呢，而且非常的准时。我看不行啊，你就多坐公交车挺好的，看个世间百态。咱们总说嘛，公交车就是个小社会呀，挺有意思。但是凤在这非常非常啊，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坐黑车。再一个，相关部门是不是可以出去管一管啊，瞅一瞅到底怎么回事？这量我看有点上来的意思啊，而且这临近这个现在是12月份了，临近元旦，临近过年，这今年元旦和年离多近呢？就一个月时间，一整个月时间，这段时间我估计有点泛滥的意思，就肯定还得再起来一波，是不是管一管？包括咱们出租车司机有没有这个乱加价、乱要价的这个事儿，那是不是都可以查一查？咱们那个打车的人是不是有乱砍价的事儿？有没有？如果每个打车的人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打车我就打计价器，那么就别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了。是不是？咱们大家都公平。你跟的哥说，你怎么有时候乱要价？那你看你们还怎么那个乱讲价呢？是不是？乱讲价，说你看他们最近又涨价了，你咋不想你打车讲价的时候事儿呢？咱们都得扪心自问，是吧？凤啊，我回来了，哎呀，心情好压抑呀、啊，我有一肚子的委屈却说不出来呀、啊，这是怎么着了？你跟凤说说呗，没事儿啊。凤啊，我是外治，谢谢啊。那个大家伙啊，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谁有治痔疮的偏方，去医院呗，肛肠医院还要啥偏方啊？要真那么遭罪的话，还等啥呀？你这。好，说说下面这事儿啊。偷钱犯法吧，大伙儿都知道。最近呢，有个小伙就因为盗窃罪被法院判处了拘役5个月，罚款1000块钱。要说这小伙偷这钱可不是别人的，是他87岁高龄的爷爷的养老钱呢。而报警呢也不是别人，就是这小伙子他爷和他爸。哎呀，这纯纯的大义灭亲呢。下面啊，咱们来听听这件事儿啊。说杭州的小许今年24，年纪轻轻的，但是前科累累啊。早在2007年哈，小许就因为这个犯强奸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役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呢。2009年刑满释放之后，这小许呢一直没有正当工作，结婚之后仍然是伸手向家人要钱花。今年7月的一天，小许在爷爷房间的衣柜里发现了存单。一天，趁家里没人，他摸进2楼爷爷的房间，拿了一张5000块钱的存单，又翻箱倒柜找出爷爷的身份证，立马赶到银行去取钱呐。这家里这白养个白眼狼啊，这不是？钱儿到手之后啊，小许又悄悄的把身份证放回原处。之后啊，小许又2次拿爷爷的存折到银行去取钱，几次下来呀、啊，前后共计是16000块钱呐。因为小许没工作呀，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那段时间呢，小许他爸 发现这儿子这出手怎么这么阔绰了呢，就开始怀疑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啊，他和小许的爷爷发现这压箱底儿的存单呢、被人给动了。小许跟爷爷承认，钱的确是我拿的，但是啊，过几天就会把钱还给爷爷。说16000块钱对87岁的老爷子来说，那可是省吃俭用多少年省下来的养老过河钱呢，朋友们。背着孙子在俩月之内是挥霍一空啊。等了一段时间，这爷爷还是没见着一分钱。爷爷和小许他爸召集了一家人开了个家庭会议，得了，一合计，报警吧。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民警后来呢，向小许的爷爷和小许的爸就提出了说是否要出具这个谅解书。哎，朋友们，你可别小看这谅解书啊，这个谅解书在法院量刑的时候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多次提到这个谅解书这个词儿哈，就是说这个被害人一方，我就是我觉得我从发自内心的我可以谅解他一点啊，你不能说免他无罪，但是起码能轻判。但是爷爷和这个小许他爸却各自出具了一份报告书，两个人都表示对小许的行为不予谅解。爷爷说了，说虽然平常啊我孙子对我挺好的，但是我对孙子这种盗窃行为坚决不原谅，我是怕他呀现在偷自己家的，这以后去偷别人的，这么大人了不帮爹妈分担生活压力还偷亲人的钱，希望他将来能够好好反省啊，进去之后好好反省啊。希望这爷爷和爸爸的想法啊能够那个得愿所偿啊。5年20大几的小伙子工作也不少，家里人就这么瞅着啊，家里人就不能用其他的办法去管一管，就给钱，要钱就给完就花，花完没再给，这完了之后纵容他偷，这偷完事又给他捐进去了，但是捐进去不是最终的目的啊。孩子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你们家人没有责任吗？难道就没想过吗？不要以为把这些犯了错的人捐到监狱里就是唯一的办法。如果人要是都这么想，那就坏了菜了，那就完了。这不是最终的目的。说句不太好听的话，我一直认为啊，实在没招了。真的实在没招了，就把孩子往那里头送，那是实在没招了。当家长的你们得扪心自问呢，你们自己做到了没有啊？你们有没有资格让孩子叫你一声爹叫你一声妈呀？对不对？哎呀，凤啊，我这是这么个情况，说我哥们儿吧就是个痔疮啊有动手术的，太遭罪了。我这不寻思能不动手术就别动手术了吗？说我他就呵，也挺无奈也挺尴尬。是，就估计啊这应该是个东北老爷们儿，那怎么说呢，十男九痔是吧，有这么一句嗑是吧，咱们东北人，因为咱们东北气候凉。首先吧，我个人认为哈，如果要是你有这个病的话呢，我不是大夫啊，首先你得做好保暖，再一个我还是建议你啊，就像刚刚咱们微信上的朋友说的一样，是山说的似的，你还是去医院去看一看，不一定去医院就做手术啊，这谁告诉你的，没有这个说法啊，你让大夫给你想想办法，有没有保守治疗的方式。你说偏方这个东西吧，我一直觉得是什么呢，一些简单的这个比如说像咱们之前说过的哈，说这个什么头皮屑呀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去偏方，但是你说你这痔疮，这要是病大发了，很严重的，很有可能会恶化的，你还是让医院的专业医生给你看一看。哎呀，可算找着组织了，我泪奔呢，我又能听着凤的节目了，怎么的，之前听不着了。今天大风故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在这儿呢，凤预祝所有的好朋友们，开心、快乐、美好、幸福、顺利、平安，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6: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5: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5: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

0: 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1: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7: 叔叔，小点声。
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9月1号，市民于某呢到这个高新区创意空间附近去办事儿去了，他把自己这个奥迪车呀放在楼下，也就将近半个小时吧，就发现呢自己车里的20000块钱现金没了。哎呀，这么会儿功夫，这钱怎么就没了呢？案发之后啊，高新区公安分局把这个案情上报给市局现侦支队，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是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啊。说高新区公安分局刑侦一队的王亮说了，说我们查明了周边的监控录像，发现了一辆可疑的轿车，最主要的是啊，那个轿车挂的牌子是假的，他呀把黑 E 变成了黑 E。哎了，就这么个贴啊，通过判断啊，判断出来这是一台天籁轿车。通过可疑的天籁轿车呢，专案组对全市的同类案件进行了梳理。王亮说了，串定所有大庆周边的同类案件几乎都是大众车，以奥迪为主。盗窃车内财物这个案件有个特点，什么呢？不是暴力开锁，也不是干扰器，就跟拿钥匙开的一样一样的啊。摸不住什么头绪。那么在作案的时候啊，这天籁轿车的牌照在案发视频当中是不停的变换，还有两辆帕萨特轿车在其周围掩护，其中啊有台车的车主是童某，这个童某啊有前科，警方一下就把他给锁定了。说这个犯罪嫌疑人童某啊，这个锁定之后呢，他的狱友赵某、朱某、王某也相继落入了警方的视线。11月23号，全省被大雾笼罩，民警啊却在实施秘密的抓捕，分了4组：伊春、松原、牙克石。因为啊当时下雾，而且还是晚上去的，开车去往吉林松原是比较困难的，200多公里道跑了7个多点啊。犯罪嫌疑人归案之后，交代了全部的犯罪事实。王亮说了，他们交代的案件呢，外省的也有。一共啊50多起呀、啊，他们是走到哪儿偷到哪儿。按他们说，这涉案金额也得30多万。那么市公安局呢，现侦支队的副支队长丁国甫说了啊，说这起盗窃奥迪车财物的案件呢，是咱们大庆市公安机关在冬季百日会战行动以来啊，打击街面侵财案件一个最大的收获。它的成功呢，也确实体现了咱们公安机关打击街面侵财案件的一个决心。看不看见？这么多眼睛硬一般的盯着你们呢啊！那些人啊，天天惦记小偷小摸的啊，占别人点便宜的是吧？通过非法手段夺得这个钱财的人，你们也别寻思了。你以为说啊，要过年了，整点钱花是吧？兜里没钱了，出去琢磨去，别寻思了。你知道吗？你们在这块起劲儿了，我们警察同志在这块也起劲儿了，上劲儿了。你们还想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犯案？这不没事找事吗？但是在这儿啊，多一句话。凤也是提醒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还是咱自己啊，把你那个东西啊放好，车里啊，你要不然你车里有人啊，你把那个钱能看好，要不然你的钱别往车里搁，不是那么回事啊，你那个车就是来回走道用的代步工具，你又不是保险箱，是不是？再说现在你说这样一样一样的这种案件多少次了，别说别的，就把咱车给整开了，里面发现啥也没有，起码咱没啥损失啊，是吧？最多也就是把那个锁啥的或者玻璃啥的整一整呗，那都咱讲话最多了。为什么呢？那个夏天时候那么多砸车窗户的，没想过吗？对不对？这都是问题啊，还是跟自己心这个行为习惯还是有关系啊。凤啊，这开场太招人稀罕了，得劲儿，小曲儿贼拉到位，我又接我媳妇去了。哎呀，不错，好样的，坚持住啊！讲话呢，好事干一天两天那不算干。一辈子干好事儿，那才牛呢！大家好啊，我就是新飞扬，新飞扬就是我呀！欢迎大家伙儿跟我一块儿收听啊！我今天心情很不错，凤啊，现在的视频效果比开始前好多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你越来越漂亮了。哎呦我天，我就乐听这好听话呢，你说咋啊？哎呀，大姐差都连耳朵根子后面去了。说去年呢，我家车副驾驶位置的玻璃让人砸了，偷走了一个刮胡刀，多气人！车玻璃花了好几百，比那刮胡刀贵多了。人家管你那事儿呢， 你话那前面放个厚点本儿，不当寻思搁沓钱呢，都往外花了呀。就那车里整溜干净，讲话了，方向盘差点没收拾出去，那才厉害呢，你知道吗？凤啊，晚上我媳妇儿啊就乐意熬粥呢。她说，听老人说，冬天地主老爷子躺着不运动，就是为了省饭呢。你这媳妇儿存盘为你好，我跟你讲，亲媳妇儿啊。省饭吧，那确实省一方面儿，关键是啥呢？晚上少吃点儿吧，好事儿。你别整的撑的，动弹都动弹不了了，那身体指定不太好。那有句俗嗑怎么唠来的？你说我现在这个脑子吧不太好使，就意思说，就你晚上啊，常年又是晚上吃饱，那相当于吃毒药啊。你媳妇儿就给你整点这粥，哈，一挠顺溜就整下去了，熬的不是粥啊，熬的是爱呀。多幸福！说小偷什么的最可恶了。大学时候买的二手自行车的车座被偷了，第二天买了新车座，结果车丢了，万恶的贼呀！哎呀，我天哪，这我估计啊，这偷车座子的人呢，不一定是真小偷，没准是跟你结梁子的。你说你光偷车座子往哪儿插啊？他往哪儿坐？讲话呢，平地搁那玩意儿硌屁股啊！完了，谁到呢？要么就偷第二天的小偷，头一天就把你那个车座给你偷走，寻思你这车座你车你不能要了，让我换个新的。他就没相中车座，给车座给你薅来换个新的，妥了，歇会儿，整走啊。大学丢自行车这个事儿啊，那都绝了。我听说最狠的，上大学就是这个没多长时间哈，就是也不是说这个4年制了，就是这种类似于尾培的，可能有一年来地儿啊，丢了7个自行车。这哥们儿职业丢自行车了，脑门子上都写字儿了，真得注意哈。把这个车呀锁好，再一个呢放在有这个监控的地方。就我就想啊，这种问题怎么可能就这么就永远都解决不了呢？这不现实啊！在大学校园当中，我们觉得是个多么纯净的地方，是吧？凤安咋真能说呢？我就喜欢听你的节目，喜欢听就行呗。凤啊，又看你的节目，终于看到真人了，你又漂亮了，你这节目我也是百听不厌。行啊，不厌就行，别膈应我就行啊。说这个有一对夫妻呀，开着豪车带着孩子骗人，这骗子又使什么新招了呢？咱们来听会儿说说啊，大伙儿呢也引以为戒。说12月3号这天下午5点多钟，李先生开车去武汉一家农场去办事儿了，道上啊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带着小孩在道边招手。李先生就把车停下来了，就问他们说怎么的了。李先生说，哎呀，那女的呀老着急了，说他们哪是从南京到武汉旅游，完了把身上的钱都花光了，车又没油了，恐怕回不了南京了。这李先生看到这对旅客开的是一辆途锐越野车，朋友们知道啊，途锐这车本身就挺贵呀 啊正巧呢前面几百米啊就有一个加油站。这李先生呢就爽快地答应了这一对南京游客，替他们呢把这个油箱给加满油。加满油之后呢，李先生替他们交了460块钱的加油费。女游客对于李先生是反复道谢。当女游客准备上车的时候呢，又退回到李先生的车前，说呀他回南京还需要400块钱的过路费，希望李先生能够帮下忙。这李先生盘算了一下，说去南京过路费不过300块钱呢，可是啊他怕对方路上没钱吃饭，竟然爽快地掏出了500递过去了。太讲究了。这女的呀一看这李先生挺爽快呀，又提出说那个车里小孩得吃东西，怎么那小孩不算你们车里的人了，之前都给你都打出来亮了。怎么蹬鼻子上脸了有点哈？那李先生啊就又借了他200块钱。这李先生吧，就是他请李先生准借他200块钱，这李先生准备拒绝，这女的马上就说了，说哎呀大哥呀，你说我这也不是得寸进尺，我们在外面确实也碰到难处了。同时呢他还要来了李先生的电话，用自己的手机拨了过去，说呀回南京就联系李先生，想着帮人帮到底。李先生啊最后还是拿了200块钱给他们，这一来一回总共啊就给了他们1160块钱。和这对夫妻分开半小时之后啊，李先生收到了对方发来的短信，说呀李先生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如果李先生去了南京一定请他喝茶，过两天呢还会把借款双倍奉还。然而时隔多天，李先生多次拨打对方留下的电话却一直无法接通了。李先生啊是做小生意的， 平时受人帮助不少，他呢也是个这乐善好施的人，非常乐于帮助别人。他说了，说这次帮助别人吧，本身我没想有回报，出门在外谁还碰不着个难处呢？当时也没多想，甚至连车牌号都没记。虽然说这一次的经历让李先生很受伤，但是他表示啊，以后还会继续做好事儿，只是会更小心一些。这人到底是骗子，还是说真是不想还了，就碰着这个赖皮了？这玩意儿都二话，对吧？因为毕竟啊，没有那个最终的这个一个结果，不知道这李先生报不报警？这种事儿必须得报警。再一个，这车牌号怎么能不记呢？不管怎么说，你手里不还有个手机号呢吗？对不对？这样的人你必须得整他，你不是整他，是整治他，惩治他。因为你不惩治他，将来今天骗你，明天骗别人，一天讲话这么骗来下去不少呢，那比上班挣的不多多了啊。这高速求助啊，这骗局是五花八门。凤在节目当中呢已经多次跟朋友们讲过类似于在高速公路上被求助被骗的事儿。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啊，一定多个心眼儿，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帮助他们报警求助啊，由警方来辨别对方的身份，你是真呢还是假呀？你是真骗子呀？你还是那个真是遇到难处了？讲话遇到难处，谁都该帮忙一把。再一个，你真说帮别人吧，你就说帮。我说我跟大家讲说，在能力范围之内帮，比如说，我帮别人就干点什么了哈，就可以。你拿钱这种事儿吧，就得自愿的，就是我就想了，我就不想要回来了，我就给你了，这可以。你要是还要往回拿，你自己就是借这种形式的话，你是不是就得多长个心眼了？你就得琢磨琢磨了，对不对？大家自己也是啊，平时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很多细节可以注意到，免于很多麻烦的，但是大家没有注意。这个时候，更多的咱们得想一下自己的这个过失点在哪儿啊？哎，问问收音机前大家伙儿，你们家孩子是跟你睡呢，还是搁人睡呢？
0: 大凤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了。大风小客贼辣椒，保你听的嘎嘎

个妈呀，就因为孩子不乐意跟不乐意单独不乐意自己睡觉，想了7年的招，最终还是无效。说张女士的儿子亮亮今年11了，上小学5年级，学习呀不用太操心。可是呢，有个问题让这当妈妈的很苦恼。张女士说了，哎呀，从小到大呀，我家孩子晚上睡觉就没跟我们分开过。说张女士家呢住的是3室2厅，1个书房，2间卧室，其中一个呀专门留给儿子的，双人床，有书桌，

确实出现了种种困难，怕黑的孩子睡觉不让关灯，换了新环境不适应，夜里频繁喊家长，这些啊都是分房初期孩子的正常反应，家长得懂得接受，正确面对。我就说这个家长，首先他们肯定是有问题，对不对？你是平时在孩子教育当中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呢，还是说对孩子过于的溺爱了？孩子一梗梗，得了，来吧，你上爸妈这屋睡吧，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啊？这么大大小伙子了，11了，还跟爸妈一个被窝睡呢，有点不像话了啊。那么很多朋友可能现在也面临着这种问题，或者将要面临这种问题。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家长朋友们究竟该怎么办呢？心理专家说了，说这个家长遭遇和孩子分房睡的这个瓶颈啊，得懂得从自身找原因。你看看，说父母要减少自身焦虑的同时，得掌握一定的育儿技巧和护理常识。专家说了，帮助孩子完成过渡，可以先分床再分房。孩子啊，从出生就在属于自己的小床睡，上幼儿园之后呢，实现从分床到分房，让孩子喜欢自己的卧室，从这个家居的选择呀，到装修风格呀，都可以让孩子适度的参与，让他明白自己是这个房间的主人。分房睡的初期啊，家长要给孩子足够的鼓励，让他们明白这是成长过程当中的必经阶段。孩子要是缺乏安全感，习惯家长陪的话，可以为他们准备一些喜欢的一些毛绒玩具啊，来作为替代陪伴。如果孩子表现得好的话，这个要及时给予肯定、赞许或者奖励，独自睡一周，奖励同床睡一次，这样满足心理需求的奖励啊，要比单纯的物质奖励来的要好得多。这些都是办法哈，大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有自己处理问题的一些方式方法都可以。刚刚咱们说到这个11岁的男孩还和自己的爸爸妈妈一个床睡，凤啊，我10岁，我有男朋友了啊，他很困扰，希望我能帮助他一下。我觉得呢，既然给凤姨啊，得叫凤姨了，发了这么一条信息，跟凤姨说了自己的这个困扰，我觉得就证明啊，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一个行为还是有个很正确的认识的。凤姨想跟你说什么呢？其实你也不用很紧张，你刚刚10岁，这个所谓的男朋友啊，女朋友啊，可能啊，在你们的这个现在的状态当中啊，和我们这个年纪的状态当中啊，定义是不同的。男朋友，男孩朋友啊，男孩朋友，你要这么理解，你不要给自己很大的心理压力。当父母的也是一样，我不知道这个是4116本人发的呢，还是他的爸爸妈妈给我发的。在孩子小的时候啊，对于这个就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可能女孩子比男孩子要早熟一些，对这个感情啊、爱情啊，可能有更早的一个认知。但是我觉得啊，家长也好，还是孩子自身也好，对这个事儿不要就是避而不谈，不要觉得哎呦就像烫手山芋一样，不要这样啊。我们要正确的去面对他们。人都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嘛，很多意识都是一点一点形成的，这是个好的一个方式方法，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途径。所以你首先要确定自己啊，你不要有这个过激的一个行为，就是不该做的事儿不要做。我相信你应该明白什么是不该做的事儿。再一个呢，心里要有个正确的认知，就是说不用担心，你也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就是你只不过跟这个男孩子比较好，然后慢慢的学习上帮助啊，是不是？然后呢，可能有的时候一块写个作业呀，甚至有机会的时候一块去吃个饭呢，可能啊吃个肯德基啊、麦当劳什么的快餐哈。但是呢，凤姨提醒你啊，既然你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逐渐的啊拉开一点这种距离，但是朋友还是要做，不过呢不要太亲密，朋友还是要做，不要太亲密。当家长的这时候我觉得应该可以介入了。刚刚这个11岁小男孩不跟爸爸妈妈分床睡的事儿，这孩子有恋母情节呀，别说11了，这个不矫正就是21、31也会有。我现在13岁，我1年级就一个人睡了，而且我经常一个人在家，这一看呢就是个很独立的孩子，很好啊。人比人呢气死人呢，差距是很大的哈。欢迎朋友们呢，接着听我说，继续听我唠啊。因为这个感冒的关系，我这个有点堵的话啊，大家能听出来鼻音还是比较重这会儿。不过现在已经基本好了。我今天在这个网上看到一条信息，在这个微博上说什么呢？说这个现在啊，大家感冒愿意自己给自己下药，一些比较什么伤风啊、感冒啊，包括一些发烧啊，大家喜欢自己吃药，觉得自己吃药了之后就能解决问题。而网上说，如果说多种感冒药混合吃，就几种药你混在一块儿吃的话，
有可能得。

0: 肾衰竭。
1: 啊，我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真是假，不过肯定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哈。说这个东西挺可怕，大家就药别给自己下药哈。如果有问题的话，真说你觉得比较严重的话，建议还是去看医生。而一些轻微的感冒，一般一周左右就能好。你看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好了。还有一些这个，因为这个职业的缘故哈，常年有咽炎，所以说这嗓子还不是很痛快。这个没关系啊，我这次感冒就没有吃什么药哈，喝了点板蓝根，然后呢热水喝的是比较多，我感觉确实哈很痛快，身体也很痛快，整个人精神状态也很好，虽然是感冒，但是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好了，朋友们，大方过会儿，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哈，大方过会儿，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说，
2: 鲁迅曾经说过，我像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
1: 老师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下来，示意学生接着回答，谁知全班学生异口同声地说，
3: 可乐。

0: 有个人向他的邻居说：“
1: 啊，请您把电唱机借给我用一个晚上好吗？”“
2: 哦，完全可以
0: 啊，你想欣赏音乐吗？”“
1: 啊，哦，不不不，今晚上我想安安静静的睡一夜。”

0: 大街上熙熙攘攘，忽然有 BP 机响，众人驻足，都不是自己的。正疑惑的时候，只见一剪纸的老太太撩起破棉袄，露出一汗显 BP 机，赫然写着：
1: 公园有纸速打的来。

0: 一个小偷在第二次来商店偷东西的时候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就问他，你难道不知道是要被抓住的吗？啊？小偷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
1: 我只知道上面写着欢迎您再来。

0: 电力公司在一个交通不便的乡村初次设立电力站，派一个稽查去调查居民的反应。那稽查敲开一家住户的门，询问一个老太太对电灯的意见。老太太说：“
1: 好极了，现在我可以在电灯下点亮我的油灯了。”

0: 一位顾客对一家饭店的服务员说：“
1: 哎哎，您的大拇指已经泡在我汤里了。”
0: 啊，小姐，没关系，这不烫。

0: 怀特太太急需白糖用，就亲自去买。本来十多分钟就可以买回来，可她过了两个多钟头才回来。丈夫问她：“
1: 艾瑞当家的，怎么去这么久啊？”
0: 怀特太太不好意思地说：“
2: 我走进商店以后啊，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要买什么了，我就望着商店里的货物一样一样地问自己啊，哎，我是来买咖啡吗？不是。我是来买果酱吗？不是。我是来买化妆品的吗？还不是。哎呦，等我问到白糖的时候，那已经过去两个钟头了。”

0: 一位女青年和她的男朋友通电话。
1: 哦，我现在很害怕，这电话间外面的玻璃有三个人老是在恶狠狠地盯着我。
2: 哦，是什么原因呢？
1: 我也不知道。
2: 啊，有多久了？
1: 都快半个钟头了。

下班以后，丈夫兴高采烈地赶往约会地点，于是呢，他给妻子打了个传呼，内容是：“我已到家乐福门口等你。”妻子接到传呼非常高兴，等抬眼一看，传呼上这么写着：“我已到家了，伏在门口等你。”

0: 一位百万富翁的左眼球坏了，花了很多钱装了一只很好的假眼，乍一看，谁也不会认为是假的。富翁很得意。有一次，他碰到朋友，就问：“哎，你看我哪只眼睛是假的呀？”朋友指着他的左眼说
1: 这一只，
0: ：“百万富翁十分惊讶，啊，哎呀，你怎么知道的呀？根据是什么呀？”朋友回答说。
1: 你看，你的这只眼睛里啊，还有一点慈悲。

0: 有一个人心不在焉，早已闻名了。一次，他乘火车，正赶上列车员查票，这个人翻遍了自己的口袋，也没有找到。这时，列车员已经认出了这位作家，他说：“
1: 啊，不要紧，您回来的时候给我们看看就行了。”
0: 哎呀，这怎么不要紧呢？必须找到那张该死的车票，否则我都不知道我将到什么地方去。

0: 有一次，法国名作家雨果出国旅行，当他来到某国边境的时候，需要检查登记。工作人员问他：“
1: 您的姓名？”“
0: 雨果。”“
1: 干什么的？”“
0: 啊，写东西的。”“
1: 以什么谋生？”“
0: 笔杆子。”于是，工作人员在登记本上写道：“姓名，雨果，职业，贩卖笔杆儿。”

0: 巴尔扎克告诉朋友们，他可以凭一个人的笔迹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此人的性格，预见这个人将来是否有所作为。一天，一位老年妇女拿来一个小学生的作文本，对作家说：
1: 你告诉我，亲爱的大师，这个孩子有没有出息？
0: 巴尔扎克把那孩子的作业本仔细地端详了好几分钟，然后问：
2: 您是这个孩子的母亲还是他的亲戚？
1: 什么也不是，大师，您不妨照实说。
2: 那好，我给您实说吧。不瞒您说啊，这个孩子是个生性轻浮、反应迟钝的人，他必将一事无成。
1: 可是，亲爱的大师，您怎么不认识自己的笔迹了？这是您上小学时候写的呀。

0: 有一个人，一次到德国一家餐馆吃饭，他想尝尝有名的德国蘑菇，可侍者听不懂他的法语，他灵机一动，在纸上画了一只蘑菇，递给了侍者。侍者一看，恍然大悟，飞跑而去。这个人捻须微笑，心想：“我的画虽然不如我的文字传神，但总算有两下子。片刻之后，侍者气喘吁吁的回来，手里拿着一把雨伞，对他说
1: 先生，这是您要的东西。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0: 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我们在世纪末的那个午后，为青春写了章节条。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

0: 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4: 想不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4: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8: 嗯，味道不错。
7: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8: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7: 爸，该吃药了。
8: 哎呦，差点忘了。
7: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8: 不用不用。
7: 爸，走吧。
8: 都说不用了。
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7: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7: 爸，
9: 你是我的天。
1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2: 咨询电话400-0052，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音，
4: 风从东方来。

0: 让我们去认识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所以呢，今天的一路风光一路行，当这欢快的民族异域的节奏响起的时候，我们载歌载舞吧，一起循着歌声先去往那块儿处处赛江南的边疆新疆。甜甜的歌儿迎贵客，欢迎你，我的朋友们。

0: 当你忘了自己，
1: 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民歌，
1: 记得你，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这是来自于《军中的百灵鸟》巴赫尔故里的一首《甜甜的歌儿迎贵客》，风从东方来。这是江南的晚春，我好像已经嗅到了夏天的气息。可是在这白昼，我们要一起带各位去往远方，那充满着诗意的远方，草原，草原的夜晚，草原之夜。

0: 草原之夜，一首描绘夜色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啊，真的可以说是全民大合唱的一首曲目了吧？诞生于1959年，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曲也被称为《东方小夜曲》，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的小夜曲，同时也是中国的民歌经典。从1959年以来，历经40多年而久唱不衰。那如果说像《草原之夜》这样的诞生于1950年代或者是60年代的歌曲，历经40多年或者说半个多世纪，久唱不衰，可以说是经典歌曲的话呢？其实，在现如今，包括到了我们的这个现代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典的让人们传唱不衰的歌曲呢，都是通过大荧幕或者是荧屏进入到人们心里的。比如说《红豆红》
1: 呀，红豆红，红了山前，红了山后。
0: 这是公园的一曲《红豆红》，同时呢，还有啊，也是有一个红的，那就是《红豆曲》啊。刚刚说到，我们通过大荧幕也好，还有荧屏也好，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人们念念不忘的王杰时和陈粒这两位搭档，你听说过吗？好像更多的是王杰时和谢里斯的合作哈，但是王杰时和陈粒也是87版的《红楼梦》当中的很多歌曲的原唱者。陈粒这一曲《红豆曲》。

红豆曲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插曲，你记得吗？它先后两次出现，第一次呢是宝玉和薛蟠等人聚饮的时候，第二次呢是贾府被抄没落之后。那第一次的男声的原唱其实是我们之前听过的湖南籍的歌手，民族歌手夜毛啊。后来像这一版当中的王杰是也唱过，但其实他是翻唱了。那第二次的女声原唱就是陈粒，所以后来发现的原声大碟当中呢，就收录了今天我们听到这一版王杰时和陈粒的合唱版本。《红豆曲》它出自于《红楼梦》第28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修笼红麝串。在剧中，冯子英请客，贾宝玉赴宴，席中的宝玉说：“如今要说悲愁喜乐。”

0: 漏，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你看，这悲、愁、喜、乐四个字也尽在其中啊，尤其是在八七版的《红楼梦》当中。其实有人说《红豆曲》实际上是唱的宝玉的心上人，就是黛玉，甚至把《红豆曲》当中的字句同黛玉的《葬花词》《琵琶诗》对照起来，可以把《红楼梦》的内容就同黛玉平时的形状对照起来看，我想你就可以知道字字句句是在唱黛玉，即便是在外面饮酒作乐，宝玉也忘不掉心上人，那就是黛玉姑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虽然你说哎，这个红学家们哈，这一百个人当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同时有一百个红楼梦或者是贾宝玉林黛玉啊，没关系，我觉得他名著的有意思尽在于此，每个人可以有自己心中的解读，而不论自己是不是红学家，这才有辩驳评论的自由度。刚才是红豆曲，现在是宫乐红豆红。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

0: 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母。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后是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7: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 这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
1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朋友的事情啊。老话常说啊，朋友多了路好走。于是呢，我们看到大多数人为了这句话，逼着自己硬挤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参加无意义的饭局，陪着笑脸说着违心的话，看似身边热热闹闹，实际上深夜独处时的寂寞孤独只剩下满心的疲惫。那么，在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愿意合群，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们独来独往，在哪里你都能看到他们是自己一个人，自己旅行，自己决定人生重大的决策，自己学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这些人和那些喜欢呼朋唤友的人呢，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很孤单，身边也没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性格怪癖呢？或者是太高冷，难以相处了呢？免不了会有人总在背后指指点点，毕竟太和大众不一样的事情总是乍眼的另类的，但实际上，一个人能够独来独往的办成很多别人需要七大姑八大姨出主意才能办到的事儿，这个人绝不会是没有社交能力的。那么这种选择下来的独行客、独来独往这个性格呢，不是孤僻，也不是不懂得人情世故，反而是藏着最清醒的人性认知啊。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愿意合群，大多是他们早早就看透了这三个问题啊。第一，看透了无效社交，不愿意浪费生命。成年人的世界，大部分社交都是无效的消耗。这话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赞成。人不社交，不和别人来往，怎么可能交得到朋友呢？朋友啊，不是靠喝酒喝出来的，也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真正的朋友是心灵上的心有灵犀，是三观同频，思维和认知都在一个方向。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早就把朋友的定义讲得清清楚楚啊。健康的友谊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相互尊重、相互坦诚的基础之上，虽然平时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浓烈，却持久而又亲密啊。那么这种友情呢，不必天天的联系，但是彼此信任和支持。对比现在的很多社交是什么呢？大多是无利不起早啊。现在的很多社交虽然表面上热热闹闹的，如甜酒一般的浓烈，但是因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一旦无利可图，立马分崩离析，甚至有人会反目成仇。你费尽心思维系的人脉，不过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真到你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估计这些人呢，轰的一下就作鸟兽散，跑得人影都看不见。那些呢，强行融入的圈子，话题永远都是家长里短、八卦攀比，要么就是诋毁、抹黑某个人，除了消磨无聊的时间，带不来一点营养，对成长呢也毫无助力。你努力迎合的人群，三观不同、追求不同，哪怕朝夕相处，也终究是形同陌路啊。不愿意合群的人啊，不是交不到朋友，而是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低质量的相处里面。真正的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自身有多少价值。真正的朋友也根本无需刻意讨好，更不用辛苦勉强维系，三观契合，彼此懂得啊，寥寥数人便足矣啊。有一些人看得很通透啊，守住了内心的边界，不想再委屈自己了。合群的代价是什么呢？往往是失去自我。有的时候，为了融入某一个集体，你势必要把自己的棱角削削减减，把爪子收起来，把面具戴起来。
你要压抑自己的想法，迁就别人的喜好，放弃自己的原则，甚至违背内心，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久而久之，你就活成了别人口中好相处的人，谁都要夸你一句。这本是你想要的结果，可结果真的如愿了，你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快乐，甚至越来越迷茫，因为你弄丢了最真实的自己。而那些不愿意合群的人，最初也可能是这样，但后来他们不愿意这样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与其在一段段消耗的关系当中把自己耗干净，不如退回自己的小天地，守住自己的内心边界。他们不喜欢虚与委蛇，不擅长曲意逢迎，不想为了迎合他人委屈自己的感受。比起左右逢源的热闹社交，他们更喜欢也更享受遵从内心，活得自在坦荡，不将就。他们明白，真正舒服的关系是不用刻意伪装，不用小心翼翼，在对方面前你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对方也能够全然接纳。但这样的关系实在是太难得了，可遇不可求，遇到的多半都会是消耗和无尽的拉扯。所以呢，与其在委屈当中求全，不如独善其身，守住本心，不讨好，不将就，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层次越高的人越喜欢独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层次高的人呢？一个人层次高，不是说他的地位有多高或者多有钱，而是这个人的认知清醒，情绪稳定，行为克制，内核极稳。简单来说，就是看得透，拎得清，守得住，行得远。层次高的人不活在别人眼里，他们活在自己的秩序里。低质量的社交在他们看来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人多的地方，那么噪音就多，这些噪音有的是别人对你不合适的评价，有的是不怀好意的贴标签。对人生没什么清晰认知的人，处在人群当中就很容易被这些噪音所裹挟，被他人的情绪影响，变得浮躁、焦虑、迷茫，甚至会失去思考的能力。而且在人群当中待的时间越久，这种迷茫和空虚的感觉就越强烈，越空虚迷茫又越想往人群里钻，试图呢用人群当中的热闹来填补内心的空缺。当然了，这是不可能有效果的。因为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与自己的问题，别人说几句你就迷茫，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好好的认清过自己。而认清自己是需要大量的独处的，独处呢是给自己留出沉淀的时间，是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机会。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一路上虽然会有不同的人与我们热闹一程，但最终终点只能自己一个人到达。不愿意合群的人早就摆脱了对他人的依赖，拥有了丰盈的精神世界。他们不需要靠外界的热闹填补空虚，也不需要靠他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一个人看书、思考、做事，在独处当中沉淀自己，在安静当中提升格局。这样的人哪怕身边没有多少朋友，也不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们的内心早已经足够的充实，足够的强大。有些人可能已经做到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啊，有些人呢正在慢慢的做，还有一些朋友一边做在一边的担忧。其实这个生活当中啊，从来就没有什么规定啊，规定人必须要合群，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无论是主动选择独处还是被动接受，这种状态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你在这段独处的时光里是感到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如果内心还是有想和别人产生链接的想法，那就跟随自己的内心享受啊，去这个孤独，但也拥抱链接啊。关系啊，就像我们身体的肌肉一样，需要慢慢的适应。最初呢，可能你会害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觉得没有人陪就是失败。但是当你一个人也能够过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独处原来并不是惩罚，也不是失败。因为它会让你有更多的时间专注自己的成长，也有更多的时间去爱那些值得爱的人。

好嘞，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有人天天发朋友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刷朋友圈啊，已经成了很多人每天的固定动作了。早上睁眼先看一圈，晚上睡前再翻一遍。有人默默看，有人随手点个赞，也有人呢，恨不得把生活切成碎片，一条接一条的发到朋友圈里面。坐地铁发一张啊，喝个奶茶发一条，吃饭之前再发一条，就连系个鞋带也能够配文说，今天也是认真生活的一天。那么你刷着刷着呀，它的内容就铺满了整个屏幕，你可能会觉得很烦，觉得说这个人会不会太爱显摆了呢？可细想之下，这个背后啊，往往不是炫耀，而是一种无声的呼救。他不是在展示生活，而是在寻找回应。那些密密麻麻的动态，像是一封封没有寄出的信，写给所有的人，也写给无人。他需要被看见，被点赞，被评论，哪怕只是一个表情。这种渴望不是虚荣，是内心很空虚，需要用外界的声音来填补。人只有在觉得自己不存在的时候，才会拼命的去刷存在感。你发朋友圈是为了记录，他发朋友圈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存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很缺爱的人呢，总想被别人看见。有些人从小就没有被好好的看过，好好的爱过。你说一句说父母呢忙着吵架，你考了满分，换了一句别骄傲。你摔哭了以后呢，被说成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那么久而久之，这个小孩子他可能就学会了闭嘴啊。可是心里呢，那股想被关注的劲儿没消失，他藏了起来。长大之后，社交平台就成为他的出口。你发一条，有人点赞，心里就亮一下；没人理，就会按下去。你不是非要别人夸你啊，只是想确认我在这儿没有被忽略。来看一个这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有一个女孩子每天发十几条朋友圈，从早餐到晚安，从自拍到风景，滤镜这个很重啊，脸都变了形，同事都说她好烦呐。可是没人知道，她爸妈离婚之后，谁都不管她。她发的每一条其实都想发给父母看，她不是要钱，也不是要礼物，她就是想让父母知道她过得还不错。很可惜，他们从来没有给点过赞，也没有评论过，他就越得不到回应，就越发越多。这种循环就是像极了小时候，你举着手里面的画跑到这妈妈那儿，妈妈呢低头看着手机，你站在那儿，画纸都快拿不动了，他却愣是没有抬头看你的画。在现实里啊，可能也没有人会记住你的情绪。比如说你做了一桌子菜，满心欢喜等家人回去，结果他们进门就喊累，扒了两口就去看电视去了。你问哎，今天的菜还好吃吗？他们说还行。你心里的那些期待一瞬间呢就凉了一半，下次你就不会做了，情绪也是一样。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12: 我？
9: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

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
1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9: 本溪地处辽东半岛东南部，此处为辽东山区，山高林密，是辽宁东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河流纵横。本溪确实是水之源地，但本溪名称的由来还另有渊源。本溪得名于本溪湖，
0: 位于本溪市西湖区卧云山西路崖下，被围在山口的岩洞之中。湖面不到15平方米，形状如虎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小的湖。此湖四周峰峦环抱，外阔内狭，即似犀牛角做的酒杯，故称杯溪湖，谐音本溪湖。清代同治八年，处士高升仙所书《辽东本溪湖》刻石立在湖口，湖旁筑有慈航古寺，建于明末，寺内有塑像和壁画。此后以湖名氏，1939年正式设立本溪湖市，新中国成立后才去掉湖字，定名为本溪市。本溪市依山建成，群山环绕，境内秀峰耸翠，重峦叠嶂，太子河穿城而过，自东北流向西南，俯瞰本溪市区，工厂林立，楼群在高岗低耸间鳞次栉比，街道在山岭之中交错，山中有城，城中有山，故本溪还有山城本溪的美称。本溪具有独特的融山水洞泉湖古人类文化遗迹于一体的自然人文景观，它以本溪水洞为中心，构成了一洞两泉两库三山风景区，已成为人们向往的旅游胜地，被称为燕东胜境。本溪历史悠久，庙后山考古发掘出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表明，在40-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并且已经知道用火。庙后山考古发掘不仅填补了我国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的空白，而且为研究东北亚人类分布和转移提供了可贵的历史资料。上古时期下分天下为九州，本溪属于青州北域，商分天下为12州，本溪属瀛州管辖，战国时属燕国辽东郡襄平县，秦和西汉属辽东郡辽阳，三国属辽东郡平州，晋时属辽东国襄平县，南北朝属高句丽，唐代属安东都护府辽城州，辽金时分别属辽阳府白阳县和天城县，明代属东宁卫，清康熙时改辽阳府为州，本溪隶属奉天府东边道。清末光绪时，本溪设置县治，正式成立本溪湖县。1939年正式设市为本溪湖市。芜湖市为皖南重镇，

0: 长江沿岸重要的港口之一，它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在钦义江与长江的汇合处。芜湖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早在原始社会末期，这里就有人类生活的踪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芜湖的原始聚落就见于史书记载了。春秋战国时隶属吴国，《左传》载鲁襄公三年，楚子崇伐吴克鸠兹。鸠兹就是芜湖最古老的名字，从此之后，鸠兹一名史书不绝，直到西汉初年沿用不废。芜湖的别称颇多，除因地势低洼、鸠鸟云集而名鸠兹外，又称鸠江、鸠兹等。汉代改称芜湖，据史书记载，芜湖之称始于汉代元丰二年，汉武帝改章郡为丹阳郡，辖17县。其中就有芜湖县。唐代诗人刘峙在《过芜湖》一诗中有“百里芜湖县，封侯自汉朝”一句，可见芜湖一名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芜湖以地卑蓄水，而生芜藻阴明，这就是说芜湖这个地方的含义就是长满芜藻的湖。战国后期，芜湖归吴。周元王4年，越王勾践灭吴，芜湖一度归越。周显王36年，越被楚灭，芜湖又隶属，故历史上称芜湖为吴头楚尾之地，这名称倒是挺形象的。芜湖雄居长江之滨，扼中江之险，背依者山，临江的一面又有一基山做屏障，自古为兵家争雄的战略要地。据记载，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鲁襄公三年到清代同治二年，发生在芜湖的大战役就有54起之多。传说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东吴大将周瑜就是坐镇芜湖指挥抗御曹操80万大军的。至今芜湖仍有周瑜点将台、三气周瑜芦花荡等遗迹。位于市西北的者山，方圆虽仅600亩，高不过90米，但一山突兀，苍木葱茏，这里石头红如玛瑙，十分美观，因称者山。传说战国时，楚将在赤柱山炼制宝剑，者山便是那炼剑的炉火映红的。至今赤柱山尚存有淬剑池和磨剑石等。芜湖不仅是军事重镇，又因地处物产殷富的江南水乡，所以还是一座古老的商业城市。作为钦义江和巢湖流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远在南唐，芜湖便是城郭参差、楼台森列、烟火万家的繁华之地了。今日芜湖已成为长江水运大港，安徽省对外贸易港，它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中外游客。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扎基寺位于拉萨市北郊的扎基路上，是全西藏唯一的一座财神庙。据了解，扎基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色拉寺的分寺，在藏语中，扎巴是僧人、和尚的意思，基是数字四的藏文变音，扎基寺即有四个僧人的寺庙。这是因为最初的扎基寺只有色拉寺派来的4位僧人管理。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拉萨北郊除了色拉寺以外一片荒芜。有一天，色拉寺切扎仓的一位有名高僧去五台山朝佛，这时在京城皇宫里的一位美丽的妃子被人给毒死了，于是他的灵魂始终盘旋在皇宫，久久不愿离去，一心想要复仇。皇宫里的每个人都惶恐不安，整个宫廷也被他弄得乌烟瘴气的。高僧到了五台山，乾隆皇帝得知后便亲自前往五台山去请这位高僧。当高僧来到皇宫四处走走时，发现有一位女子的魂魄在屋梁上盘旋哭泣。 高僧入定后与女子交谈，得知这位女子生前是乾隆皇帝的爱妃，心地善良，不幸被嫉妒她的妃子下毒害死。由于她的怨气太重，魂魄久久不愿离去。高僧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皇帝，皇帝也严惩了下毒之人，并请高僧为他念经，替他超度。高僧按照皇帝要求，对其灵魂进行了超度，然后继续他的朝佛之旅。可是他在回拉萨的途中发现，这位妃子的魂魄一直跟着他不愿离去。高僧停住脚步，回头问那女子，我已替你念过往生咒，你为何还不肯离去呢？女子说，大师，您虽为我念了往生咒，可是我生前如此善良，却依旧逃脱不了被恶人害死的命运。我已看破世间的一切，想追随高僧一同修行佛法，皈依我佛。得知高僧要回雪域圣地，我也想一同前往，可否？大师听后思考片刻，说道，茫茫雪城，路途遥远而艰辛，要翻过很多的山，走很远很远的路，你一个柔弱的女子怎可前往呢？女子苦苦哀求大师说，不论前方的路途有多么遥远，沿途有多么的艰辛，我一心向佛的诚心是不会改变的，我愿克服所有的困难，跟随大师一同前行。大师心怀慈悲，被女子的坚强信念所感动，于是便同意带她一同回拉萨。当他们回到拉萨，看见色拉寺的金顶时，大师突然对女子说，姑娘，你不能随我一起进寺，那里是僧人苦修之地，你若是前往就违反了寺院的规矩，因此只能留在扎基这里。我会帮你在此修建一所居处，让你接受当地老百姓的供养，如何？女子听后连连点头，并感谢大师对她的照顾。就这样，这位女子就留在了扎基。大师回到色拉寺后，将一路上的经历告诉了寺院的长老。长老听后夸赞了这位大师，并且同意他为这位女子修建一所小的庙宇，取名扎基拉姆。扎基拉姆的形象并不像人们想象当中那么美丽，而是面目乌黑，怒目圆睁，张着大口，手还像鸡爪子一样，所以又称鸡爪神。他担任起扎基地方的守护神，尽职尽责地为当地老百姓造福。有关扎基寺的文字资料基本没有，都是从当地藏族同胞的口中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据说最初这个寺庙是专门为外来人求平安而设的，但外来人中大多又是生意人，于是这里逐渐成为大家所称的财神庙。
0: 宁波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长江三角洲的东南方，宁绍平原的东端。宁波是具有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宁波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以狩猎、农耕为主的原始人类在这里活动。历史上有过居章、茂、明州等名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改为宁波府，取海定则波宁中的宁与波两字，故称宁波。宁波市地处东海之滨，环列在海上的舟山群岛是它的天然屏障，是遏制东海海岸的咽喉。传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在今宁波市东茂山和阿玉山脚下设立过茂县，而且晋朝时的陆云曾提过，秦始皇南巡到达绍兴后，曾来茂县这个地方住过30多天，由此推断这个地区在当时是比较发达的。宁波市区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建成是在东晋隆安四年，东晋将领刘牢之为了防御当时的孙恩农民起义军，在此修筑城池。据宋乾道《四民图经》记载，西城外有城基，上升竹霄，俗称霄墙，即城基也。 今天宁波西门外的

萧墙基大概就是东晋成员的所在。到了唐开元26年，这里建立了明州，直到宋代，宁州一直是个州级城市。宁波还是浙东的一大历史名城，曾出过不少著名人物，如唐代诗人贺知章、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元代戏曲家高则成、清代浙东学派代表黄宗羲、民族英雄张煌岩等，都在这座名城里生活过，并留下不少的文物古迹供后人瞻仰。从唐代开始，宁波之所以迅速发展，这与它优越的建港条件有直接关系。宁波位于三江之口，拥有中国四大国际深水中转港之一的北仑港，港口即是城区，船舶停靠与货物销售都很方便，因此海外杂国古帛交织，使它成为一座繁荣的港口城市。人们常把西安作为我国北方横贯中亚的一条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宁波则是与其遥相呼应的陶瓷之路的起点。据日本陶瓷学家三上次男所著《陶瓷之路》一书的记载，在东南亚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沿岸、非洲的沿海岛屿等地发现的越窑碎片，显然当年是从宁波港出发的。北宋时期，宁波开始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国际贸易事务，许多外事机构也纷纷建立，外国使馆开始出现，宁波俨然成为一个国际都会。明朝初年改明州府为宁波府，这是宁波成名的开始。由于当时沿海倭寇骚扰，明太祖下令禁止通帆下海。到嘉靖2年，宁波港就完全封闭了。清初解除了海禁，宁波港口的国际贸易开始好转。鸦片战争以后，宁波作为五口通商的港口之一，于道光24年辟江北岸为商埠，宁波的对外贸易重新繁荣起来。目前宁波是中国华东地区重要工业城市和对外贸易口岸，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中心城市和重化工业基地，是浙江省经济中心，一个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巍然屹立在东海之滨。

0: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毛盖山位于石狮市东南部，海拔209米，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观索塔就耸立于山顶之上，登之可远眺沧海，俯视石狮全景，自古以来为泉州八景之一，号称观索烟霞。观索塔通高 21.65 米，花岗岩砌筑，结构奇特，为五层空心楼阁式建筑，底层加围廊，塔门前建一石构方形单檐歇山顶门厅，看上去十分雄伟，但外观并不华丽，既无精美的雕刻，也无繁杂的纹饰，显得古拙苍劲。史书记载，南宋僧人戒叔有感于宝盖山位于晋江东南滨海风口水口交接处，于是墓园兴建此塔，作为观索水口镇塔之用，遂命名为观索塔。僧人戒叔能够募集资金，在宝盖山绝顶兴建这一奇观，与当年泉州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海外交通的发达，社会的开放兼容，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息息相关。史书上对观索塔的功能另有一番解释，那就是高出云表，登之可望商舶来往。原来观索塔实际上是一座航标塔，于是明代黄仲昭编修的八闽通志干脆直截了当地记载，甚壮丽，商舶自海繁者，只为彼岸之气。千百年来，观索塔默默地为无数进出胶州湾的中

琼哥哥去往南阳后，姑嫂俩天天爬上宝盖山，垒石登高，盼望亲人回家团聚。转眼三年期到，琼哥哥乘船回来，姑嫂俩在山上看到哥哥的船已进海岸，谁知忽然刮起狂风，一阵惊涛骇浪把琼哥哥乘坐的大帆船打翻了。琼哥哥葬身大海，姑嫂俩喜尽悲来，纵身跳入山崖。人们为了纪念他们，就在姑嫂二人垒石登高的地方建起这座姑嫂塔。提起这个古老的传说，闽南人更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姑嫂传奇的故事早在明代已基本定型，广为人知。何乔远《闽书》记载，昔有姑嫂嫁为商人妇，商泛海，酒不至，姑嫂塔而忘之，若忘夫实然。虽寥寥数语，尽现故事的人物与情节。若仅以《闽书》成书于崇祯二年计算，姑嫂传奇故事定型至今将近400年，起源则更早。或许正因为姑嫂传奇故事起源较早，至明代已基本定型，流传过程中人为加工成分较少，所以姑嫂传奇更接近于事实本身。它的悲剧色彩不但没有削弱故事本身，反而更真切地折射出早期闽南先民的生活状态和艰难历程。数百年来，宝盖山顶的姑嫂塔沿着这个凄美的传奇故事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姑嫂塔也成为石狮最具地域特色的一个地名故事。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原听天下。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
1: 源，
0: 见
1: 所见，
0: 听
1: 所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
1: 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彩礼的事儿啊。就是吧，在生活当中啊，这在网络上，我个人的感受，有很多这个感情到最后这关没过去，哪关呢？就彩礼这关。太难了，就两个人可能是相恋多少年了，有3年5年了，要有10年8年，最后彩礼没谈明白，干崩了。啊，有人说了，在感情里头啊，挺能伤害人心灵的那种，压根儿不是说双方有啊多么激烈的争吵，而是呢有一些不太合理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彩礼。有好多情侣就是因为一句说你爱我吗，爱我你拿什么能证明呢，就这点彩礼你都拿不出来，你还说你爱我。他能拿出来行啊，拿不出来那你这不是逼他吗？是吧，你导致别说这个感情，你这是20年的感情，到后来他也是支离破碎啊。来吧，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吧。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贵州，说贵州啊有一名女子寻觅到了和自己交往了很长很长的男朋友之后呢，当下立刻没有任何多余的铺垫，直接抛出了属于自己确立的一个要求，也我喜欢就打直球的，简单直接点也挺好的。对吧，因为大家伙的时间也都很宝贵，就处对象的话，你像你符不符合要求，你想找什么样的你就直接说，咱要是不达标的话，咱自己咱就走了。对吧，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打直球的。那这个女生提了一个什么要求呢，这个要求就是必须得给她彩礼多少钱呢，10万块钱，而且呢一分钱不能少，就是说我要10万必须给10万，你不许还价。他呢还振振有词的拿出了那号称的爱情真理，人家讲的是情形啊，说什么呢，倘若一个男人乐意给你钱财，那他不一定爱你，然而要是一个男人吝啬给你花钱，那他肯定不爱你。这谁说的呀？这真事儿的听友们，这个网络毒鸡汤咱少听点少看点，这玩意儿太嗨人了。这个女生应该就是被这种毒鸡汤给洗脑了，你只要她把感情和金钱一挂钩，肯定这个感情应该是保不住了。这小姑娘说什么呢，必须给我10万彩礼，你才能够证明你是爱我的，要不然不行啊。她这个男朋友吧，就望着女朋友那种流露着坚定的神情，仿佛坚定的像要入党一样。她男朋友没有直接的拒绝，只是用很平和的语气啊，很平和的状态给出回应了，说这笔钱呢自己原本能不能给呢，是能给的啊，不是说不给。接着又说呢，要不这么去考虑这个事情呢，说说什么呢，这笔钱可以给你，但是得等到咱们临近结婚的时候我再把这个钱给你，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这么对于他来说呢，这个钱呢他也是一份心意了，并且呢更能是用来对于婚姻来说做的一个承诺，就稍微晚一点给啊，就现在拿不出来之后能给。啊，这是他的男朋友也挺聪明的，你看人马上将军死棋了，你不给10万彩礼肯定就是下一句话就是分手，是不是，他为了缓一步棋说不是不给，我等一等的，过两天再给。同时呢也多了一份慎重，然而他做出的退让并没有
换取女朋友的谅解。一般吧，女生一听，你看人家态度也在这儿了，你要十万，人家也没讲理，没给你讲价，说可以给，以后就当彩礼就给你，人家也同意了。现在不是还没到谈婚论嫁那一天吗？你现在是处对象的期间，你干不正你要彩礼，我凭啥给啊？是吧？你要说双方人马，不是双方，也不是干仗。这是双方父母拉到一块儿了，咱把这个事儿定下来，把日子都定下来，结婚呢领证一套流程走下来，该给彩礼给彩礼没毛病。你就处对象，你上来要十万块礼，这彩礼你疯了我疯了。啊，你说这个女朋友的做法吧，我感觉我挺不能理解的。当场小姑娘一听什么之后给，那不行，那头摇的像拨浪鼓似的，就不干，必须要。说不行，你那个十万块钱彩礼晚一天都不行，今天晚上你就得打到我爸妈账户，我爸妈账户不是给你，你知道号吗？你赶紧打。小姑娘说了啊，我出门之前呢，老爸老妈交代了，就要看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你有没有积极性，你上不上心。如果说你转账晚了，我跟你说这个彩礼你转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你不爱我。哎呦我，他爸他妈真能干出这事吗？这父母，这是父母该干的事，还是说这个女朋友给这编巴，就是故意给他施加压力呢？他这小男朋友呢，就压抑着性子呀、啊，一番纠结之后，又一次做出了妥协。想了想，没招，说行啊，你不就是要钱吗？我去给你拿去。并且呢，是我一定会在今天晚上，把这个钱呢，给你父母。他这个男朋友答应之后呢，紧接着呢，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啊。这男朋友呢，向他这个女生投出了一个会让他起始知识根本就没有能够预料到的一种状况，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她男朋友就说了，我就想问一下，我当下特别想了解一下，你的父母他们真的是爱着你吗？是你父母让你这么做的吗？他一看问完这个问题，他女朋友当场就蒙圈，就愣在那儿了。接着就说了，说依照你先前那种表明爱的手段就是给钱的这个逻辑的话，那你父母，我问一下，彩礼十万块钱我给你了，你父母给你筹备了多少嫁妆呢？对吧？你从见面跟我见面，你就一直在强调说爱呢要用钱来证明，那请问你父母给没给你准备嫁妆？他们的爱又有多少诚意呢？拿出来我看看呗。听完这个话呢，他这个女朋友呢下意识的就反驳了，语气当中呢带有几分相当的自然，说什么呢，那我那父母把我拉扯大那可太不容易了，没为我准备嫁妆，凭什么让他们准备呢？是不是就咱们就结婚的时候有几床被子有个脸盆啥的就行了呗，要啥嫁妆要嫁妆。她这男朋友啊情绪相当稳定，听完之后没生气，只是轻轻地反问道，那可否如此表述，要是说你的爸爸妈妈真的很爱你的话，就按照你这种逻辑的话，他是不是得给你点钱，是不是得给你筹备一下嫁妆呢？他们甚至都不愿意给你准备嫁妆，那他们对你来说爱在哪儿呢？你不说爱得用金钱衡量吗？一分不掏爱在哪？对吧，咱讲道理，你按你的逻辑来说，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你说爱一定要用金钱来体现，好 OK 了，我把我十万块钱拍这儿证明我爱你了，就按你的逻辑来，你父母的爱在哪？就这么说完以后，这个女生哎好像听明白了，当时感觉有一盆凉水浇下来，心也是有点挖凉。
当时呢，他这稍稍微微有一些动摇啊，脸庞上的坚定神情也是减退了不少。原因是什么呢？长久以来，这小姑娘呢，她已经深受那种爱与金钱相搭连的毒鸡汤深切影响。你看，我就断定了，我这掐指一算，指定是毒鸡汤影响的。在他的这个潜意识里面就认定了花钱数量的多与少，直截了当就决定了爱情的深浅程度了。但是他这种抱这种心态去谈恋爱的话，我感觉他遇不到真爱，真是遇不到真爱。你今天他能说出这话来，他明天可能是他可能更爱物质，他只会对这些物质越来越迷恋，对不对？那你这最后你是找个物质结婚了，你不是找人结婚的。他男朋友也挺厉害的，把这个道理给他讲明白，导致他呢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反驳。要是自己的逻辑顺利展现，就是他说的这个说法能够立得住脚的话，那么确实在他父母身上没看到钱，没准备这个嫁妆，也确实是没体现出来爱。男朋友一看，哎呀，这说的他能够听懂，说到心坎里去了，接着就说了，说我来说一下我的想法，你听听对不对啊？你看你父母为什么就着急要这十万块钱彩礼？他们要干啥？你家是缺钱了是咋的？你家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谁出啥事儿了吗？你跟我说，我这钱我都可以考虑考虑。你说突然之间你父母就如此着急就要这十万块钱彩礼，事实上他是为了你好吗？你想想有没有可能，你还有个弟弟对不对？他是为了你弟弟考虑，把这个钱给你弟弟以后结婚用，跟你其实没啥太大关系呢。这个男生呢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紧接着又说，你看啊，再接着来跟你分析，说一旦你弟弟相亲成功之后，那么你弟弟他也会啊进入这个订婚的这个时期，之后肯定就结婚了，而女方那面肯定也是跟我一样，他也得说给点彩礼。那你父母之所以说催促我今天晚上就得把这个钱打过去，其实就是想拿着你的彩礼钱去给你弟弟娶媳妇儿，你懂了吗？哎呦，我就他这个男朋友，我感觉思维相当的缜密了，逻辑非常清晰。他要是不干侦探去破案的话，他都白瞎了。你以前你那个名侦探柯南动画片没少看呢，是吧？他这个男朋友有一个智慧，他不像我，我的性格不行。你要是我要碰到这种女生上来跟我要十万块钱彩礼，我应该不会跟他讲道理，我直接就跟他就八八六了。对吧？我没有那个耐心反那么多的时间，我来跟你讲这个道理。我看你这人不对，包括我看你这父母这个状态也不对，我就撤了。他这个男朋友吧，心思也挺缜密的，挺有耐心，反而就开始给他分析这个事儿了。确实也没毛病，你看你不说要十万块钱彩礼吗？人第一没说不给你，人说可以给你转，就今晚给你转都行。咱就分析分析这个事儿，为什么说你父母如此着急要这个钱？他这个女朋友听完之后呢，就是懵上加懵。这小姑娘出门之前可能让父母也是一顿洗脑，说肯定的，我一猜想她爸她妈就给她下任务下令了，说今天晚上无论你用什么办法什么招数，一定把这十万块钱给我们带回来。估计出门她都保证了，放心，这钱我肯定给你们拿回来，拿不回来我俩就分手。但没想到这一招让她男朋友成功给化解了。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成功化解，你不吃你这一套。他这女朋友呢现在是真是有点懵了，之前喝了一斤白酒似的，脑袋已经成浆糊了，晃了晃脑瓜的，有点不愿意相信。他说可能吗？你别搁这瞎说，你懂啥？你分析，你懂我们家庭关系吗？
可能啊，我爸爸妈是最疼我的，他们说了，这笔钱是留给我的，就存起来给我以后用，怕我以后遇到麻烦的时候用来用急的，怎么可能会欺骗我呢？尽管他这么说，但是我相信他心里面呢，应该也是明白怎么回事了，对不对？人都给你摆出来了，你还不交个警吗？她男朋友呢，搁旁边非常诚恳地说：“你看，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他们是在欺骗你的，你自己难道不会存钱吗？是不是？难道他们能够比你更会为你打算吗？所谓给你存的应急钱，那就是找来的托词，说是给你存起来了。你看吧，你老弟一结婚的钱直接就拿出去说好了，并且你得想清楚，你说这笔钱给你留着以后。”应急的过河钱儿，为什么不是打在你的账户里头？干啥就给你父母呢？那你倒那一手，你图啥呀？是吧？那说那要这个彩礼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以后应急。那我直接转账，我直接给你不完事儿了吗？给你父母干啥？是不是？你根本你就没过过这个手，这个钱你就是你看都没看着。你等他们把钱给你弟弟花完了，你再去要，他们就会用各种理由来说了。你看那是你弟弟结婚，你能不管吗？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能袖手旁观吗？这个钱你就当就接你弟弟能咋的？你看你怎么要？是吧？你说你要彩礼，我不是不给呀、啊，我是给，给完以后这个钱关键是落不到你手里面。老妹儿，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经历这一番言语之后呢，他女朋友彻底让他给说服了。他看向男朋友，眼神之中呢满是迷茫和委屈，随后呢就拿出他手机给他父母打电话，还拉着这个男朋友，哎，让他教导自己如何和父母来作对。这一点立场也没有啊，这立马就反叛了。他爸妈还搁家坐着嗑着瓜子喝着茶水，等他把这10万块钱能给拿回去呢。电话很快就打通了，这女生呢深深吸了一口气，按着男朋友教她的那个操作呀，对着电话另一端的父母就说你们如果真的是为我着想的话，应该给我准备一些嫁妆之类的东西，你看别人家嫁女儿父母都会多多少少，对不对？咱多有那条件就多拿点，没那条件少拿点，那也是给儿女的一个心意。你说你不给准备，啥也没有，这是咋回事？结束通话之后啊，这个女生仍旧感觉心中的这个愤懑之情没有消除，并且呢心里面还是存在着不安，认为仅仅凭借电话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呢讲清楚，于是呢下定决心直接回到家里面去找这个老爸老妈，把事情呢给他说明白啊。

挺有意思，他这个男朋友有两下呢。你要是按照她男朋友这个逻辑一分析啊，这里面指定是有情况。你正常处对象的话，他都是按流程来的，你处个一年半载是不是，双方都觉得都不错了，你都是按流程来，一步一步的，哪有说上来就要彩礼的，是不是？他这父母我感觉多少他是有点私心，这个钱有真有可能就是给他老弟用的。所以呢，也希望吧一些就恋爱当中或者是要步入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朋友们啊，就你心里面得有个数，你要是认可这个人的话，你就得跟他站在一起了，因为以后那是你们小两口的生活，你再跟着父母一块儿你去攻击他针对他，那么你最后你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没个好，到后来指定是分手。是吧，你和他恋爱，你想和他就是有一个美好的以后，有个未来，你肯定你得做他的另一半，你是他的帮手，你是他的盾牌，你俩是一伙的，你能跟别人一块是不是你攻击他吗？

是吧？你像有的时候吧，就临门一脚，尤其涉及到彩礼这个事儿，父母这面也是跟着一块掺和，你七大姑八大姨也给出谋划策的。最后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必是凉菜凉凉。你真正的，你看人家就是认定对方的，没有那么多事儿。我家里那边的人我搞定，你家里人你搞定，咱不听他们的，咱就过咱俩的，是不是？就稳稳当当的，就挺好的。你这管一下，那听一嘴的，这婚没个结。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这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
1: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

0: 可期。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4: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3: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8: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9: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8: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1半，真浪费。
1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2: 隔断水之后，请问您不要饮用自来
11: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下半段的时间呢，接着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么个事啊，来说说丢车的事啊。你说这年头，你说还有你偷自行车的都少了，还有偷汽车的吗？这不知道有监控这个东西存在吗？说这个徐大姐呀，没想到自己一个粗心大意，她的爱车竟然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了。咋回事？怎么个粗心大意呀？你是钥匙没拔呀，还是没关车门，还是全景大天窗直接就开了，像敞篷一样？5月8号前两天啊，晚上11点左右，这徐大姐呢，当时是着急出门，脑子一乱，压根就没想起锁车，车钥匙呢还随手扔在车里面，就把车停在道边，人就走了。你看他的情况啊，没锁车，然后钥匙还放在车里面，也就是说他走之后谁来谁都能把车开走，对不对？你就是无钥匙启动还是这个什么的，钥匙在车里面你怎么都能开走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有些事儿发生他都贼巧合，这大姐前脚刚走，后脚呢云某是谁呢？偷车贼。就这小偷他呢正好就此路过。这个云某他是干啥的呢？他是一个在外打工，在外漂泊的，可以就是一个就游手好闲社会闲散人等吧。社会闲散人员就是打工的，今天可能搁这工地干两天，完了呢也是挣两天亏钱，没活以后就不干了，可能就上哪个这个修理铺给人家打个下手，干两天完了又不干了，挣点钱就走了，就是吃喝玩乐，就干不这活就干不长远。哎，你这不像咱似的，咱嘛容易满足，可能也是经过了这个社会的熏陶了，直到挣钱不容易，找个班儿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就挣这点钱就行了。但是这样的人呢，他可能也是是个性格的事儿啊，性格的事儿，他就是待不住，他挣不了那种安稳本分的钱，他那什么呢，就想挣点快钱，还不想上班不想工作，哎，就是想整点邪门歪道。你想想吧，就他这个情况，今天搁这个工地干两天，明天可能就得饿干一天，饿三顿，跟他混是不是三天饿九顿啊，吃不着好的啥玩意儿了，穷的也是叮当乱响。他呢就在街上瞎逛，哎，走到一片这个小区门口呗，挨个拉车门，看道边停车，他手顶欠儿就过去拽下车门，看能不能碰碰运气，走个狗屎运，把车门要是能拉开以后，里面要是有点矿泉水面包那是更好了，要是谁车里面再有点现金那可太棒了。就打算呢偷点车里面的现金，江湖救急，他现在是穷的叮当乱响，他想吃，你想买个泡面，现在那个碗面还得5块钱一碗呢，你也得有钱呢，5块钱他掏不出来。要不说人逼没招的时候吧，有些人还是能够坚守底线，但有一部分人可能这直接就走下坡道了。这老伙计呢，一路上鬼鬼祟祟，拉一个车门锁着，再拉一个还锁着。你这正常人谁上楼休息了回家睡觉觉了不把车上锁呀？心里面很慌，因为有那个车呢，他那个警报器贼灵敏，你一拉把手那面别嘣一下就响了。

心里面也慌，也扎个胆儿，但是呢，拉一个上锁，拉一个拽不开，又挺不甘心的。这面就寻思，我怎么能整两个钱儿呢？怎么都上锁呢？真急人呐！正搁这一筹莫展的时候呢，走到徐大姐车旁边了，轻轻一拉，嘎吱，门开了。哎呦，我当时给他乐屁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赶紧上车里面一顿翻，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也没有啊。那看看这个副驾驶手扣，座椅底下，后排座椅，这个凡是能放东西那个储物格储物箱全看了，一分钱没有。现在出门年轻人的话，哪有现金呢？真没有，很少见。就我这朋友身边朋友车里面，你说在他车里面找个10块20块的零钱啥的，真挺少见。没有，现在出门都手机支付，谁车里面搁那老零钱呢？是吧？零钱没有，如果有大额的现金的话，人都拿走，谁能说好几千或好几万现金搁车里面放呢？那心里多大呀？这大哥呢，一顿反一顿找，一分钱没摸着，正失望呢，这咋整？也没有钱呢，也买不了碗面呢。打眼一看，哎呦我车钥匙！当时呢，贪心上来了，啥后果都忘了，他心里面就嘀咕的，车里面你说没现金，这咋整？不行，我把车开走了，我不行，我给他这个车给他卖了换钱呢。看不到大哥的脑袋咋想的，车懂车朋友都知道，车呢它是有，首先它是有牌照号的，各个路口都是有监控，这个车的去向动向都能查出来。再一个你卖的话，它车有大驾的号，你怎么卖它都是，这个车它都是可以找到的。最关键一条，这玩意儿哥们儿他违法呀，是不？你要是拉车门上里面，你一分你没拿着，如果人报警的话，你这个事儿还能好处理点。毕竟你是盗窃的话，你看他还能轻点，你也没拿钱啥的，你把车给人偷走了，你废了。大哥当时也是逼急眼了，没想那么多呀，也没真是没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上去一脚油把车开走了。当时把车开哪儿去了呢？他是开往了苏州昆山，从晚上11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么喜欢开车吗？哎呦，好家伙，干了7个来点，那你体格不错呀。一般就我要开车的话，我开个2-3个点我就激恼了，我坐不住。那大哥是真爱开车玩，一路开了7个点，还自以为挺聪明呢，半路呢把车定位给关了，那可能车里面有那个定位或者是有那个导航啥的，他给关了，说哎，这一把我把这个一关，你就算报警你也抓不着我，美滋滋的，以为还能躲过去呢。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说完这个小偷大哥，咱来说说徐女士。徐女士呢之后就发现一下楼一看蒙圈了，怎么是空位了呢？这是我车哪去了？当时就心慌，苦苦跳啊，就赶紧就拍大腿报警。哎呀，这粗心大意，这车丢了。民警接到报案之后说，咋回事？车丢了。那我们查一下监控吧，发现这个车呢往哪去了？往昆山去了。可是定位呢断了，定位一断，案子呢一下子就卡壳了，但民警没放弃，立马动身赶往了昆山，联合当地的警方调了无数个监控，一帧一帧的寻找线索，终于是锁定了这个小偷的藏身之处啊。锁定位置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在附近蹲守，这一守就是守了5个多点，就是这个地方小区门口哪都是这个，就全是便衣，就给他包围了。这时候这个小偷呢还傻呵呵的美滋滋的，以为定位一关万事大吉了啊，警察根本不可能找到他，压根儿没发现他身边没有平民老百姓，全是警察。等他慢悠悠呢准备上车的时候，想跑的时候，人民警上去一个大腿直接给他撂倒抓现行。当时就懵了，心里面想定位我都关了。

这民警是怎么找到我的呢？后来这个云某啊，这小偷就交代了，说为啥偷车呢？其实我最开始的想法呀很简单，就想在车里面偷个10块20块的，有零钱，我拿点零钱，我去买点吃的，我就没想偷他车。我这没找到钱以后呢，我出了这个歪主意，我看他车钥匙在车里面，我才寻偷车的。也别管你是傻呀、糊涂啊，还是怎么样，但是吧，你逃不过法律的制裁啊。目前这个云某小偷啊，他已经被给刑拘了，案子呢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给一些这个听友朋友们呢提个醒，下车呢一定要锁好车门，咱别嫌麻烦。你像车里面呢有钥匙呀、贵重物品啊、钱包，尤其是咱们的身份证件一些东西，大额的金钱，千万别放在车里面啊。你像咱普通老百姓，可能那个车简单代步3万2万的，是不是？你要是偷了的话，咱报警，其实没有那么上火。你要车里面有一些贵重物品一块丢了的话，那真是上火了。啊，一定要锁好车辆，里面不放贵重物品。也奉劝那些动歪心思的人啊，别耍这点小聪明。你要换个20、30年前，是不是没有这么多监控摄像头啥的，那还行。你现在你不开玩笑吗？对吧？这说白了，你现在你想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你就是在现场直播，你出了这个道口，你左转右拐，你到哪儿去了？你不超个半个点，你就是在这个市里面，在区里面犯事儿，肯定是能抓到你啊，是吧？而且你犯了这种案件以后，就是影响的不仅仅是你自己，那你儿女可能以后是，对不对？你要有什么工作啥的，可能都不太方便了。天网恢恢，你只要伸手，你偷东西，早晚你都得被抓住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四川，有一个女子突然间发现，说自己的双眼视力急剧下降，咋回事啊？你这近视眼，你是散光啊？去医院检查之后得知，说这个女孩有糖尿病。哎呀妈呀，这小孩这多年轻啊，女孩这有糖尿病啊？说这个女子啊，今年27岁，最近就发现呀，自己这个眼睛眼神不太对劲，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了，就像是隔了一层这个毛玻璃一样。她以为是不，哎呀，最近熬夜太多了，用眼过度了，休息几天这不就能好了？结果呢，休息几天之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糕，几乎是她的右眼已经快报废，就看不着了。去医院一查，咋回事呢？医生都摇头了，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再加上并发性的白内障，右眼视力只剩下了0.06，什么概念？就是站在视力表面前最大的，就最上面那个字母，看不清。你像我，咱一般年轻人吧，可能爱玩游戏或看书的、爱学习的一些朋友，他多多少少是有点近视或散光。像我呢，我比较幸运，我两样我都沾了，我是近视加散光。但你近视它有个度数呗，你像有的时候300-400度，轻微200-300度戴不着眼镜都行，严重的可能500-600度戴眼镜，但你最上面就是测视力那个，它是能看见的啊，模模糊糊能看，它是看不着了。他很年轻啊，才27岁，问题出在哪儿呢？不是说有的听友说了，说这玩意儿遗传呢，还是父母怎么着？这不是天生胎蛋的呀？啊，是不是遗传，还是说受过伤，还是出过车祸，都不

不是啊，都不是，她自己琢出来的。这个姑娘呢，本身她带点就是有点糖尿病，但她压根没当回事儿。医生已经说了，你有糖尿病，你就不能摄入太多的糖分，甜的啥的，你就得注意点。但她呢，没听进去，照喝不误，还来劲呢。医生说了，你不能喝甜的，要注意休息。她呢，往死往死喝甜的，往死往死熬夜呀。就像跟那个医生说，医生都是好心劝你的，他就觉得医生在害他，你说啥我不听，我非得反着来。医生说呀，定期来复查，他呢嫌麻烦也不去。奶茶呢一天两三杯打底，蹦迪喝酒啊，喝奶茶就怎么舒服怎么潇洒怎么来。他把糖尿病就当成好像是别人得的病，跟他就没啥关系似的。直到他眼睛出事了，这才意识到这事情可严重了。有人说他倒霉，这27岁你是咋得这病了呢？但说实话，这可不是倒霉，那他自己选的。明明他这个情况，咱说可能说当下没有办法完全给他医治，给他去根儿了，但肯定是不至于说走到今天这一步，那全是琢出来的。你喝奶茶蹦迪熬夜，那你赖谁？对吧？你像他这个每天两三杯奶茶，这个奶茶就一杯奶茶里面这个含糖量都老高了，一杯正常甜度的奶茶它的含糖量大概在30到60克，两杯下肚直接 double， 然后翻倍还带拐弯的，你三杯你想想是什么情况。对吧？你正常人都可能都摄入糖分都过高了，尤其你这还有糖尿病个基础病搁这儿呢，你不疯了吗？明知道身体扛不住，你这还硬扛，那你只能说为任性买单呗。你年轻，对不对？那你确实挺厉害的，佩服了。有网友说了，年轻人吗？谁不还爱喝点奶茶了什么的？谁还不熬夜了？问题是什么呢？普通人，咱别说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了啊，偶尔的说咱就放纵一下，我的朋友来了，我就喝点酒，我上 KTV， 我去安排他们一对儿，是不是？咱是偶尔的，一个月一回两回、三回两回的，那行，是不是？他不是呀，他是天天这么整啊。

当然，咱们说这个问题吧，不是出在奶茶身上，是他可能常年累积的一些不良的作息，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把他这个身体给搞垮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呀，就是咱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第一也是希望这个小姑娘啊，她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并且呢，积极的配合这个医生的治疗，看希望她最好能够康复啊，能慢慢的这个恢复过来。同时也希望大家，我们呢要懂得知足，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一些金钱财富，但现在最起码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不至于说像她一样躺在这个病床上，躺在病床那一刻。再给你奶茶，你喝的你觉得也不甜，它是苦的，是吧？那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啥都重要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程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直翻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

0: 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都是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的，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书接上回，这浪里白条张顺仗着水性好，一个猛子跑回了水泊梁山。张衡领着这些人是一个也没回去，全让人家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啊，人家也没杀他们。好在浪里白条张顺呢，在水底下他有一定的功夫跑回来了。跑回之后， 他见到了阮氏三兄弟啊，就把这情况跟阮氏三兄弟一说。那阮氏三兄弟这想法跟张衡想的一样，对呀，咱们一打到了水泊梁山，也没立多少大功劳，这功劳都让别人立起了，咱也得显示显示自己才能啊。那么既然你的亲哥哥被抓去了，咱们应该救回来呀。咱们不救回你的亲哥哥，怎么见宋头领啊？我们哥仨坚决要去救他。张顺一听，哎呀，我说先慢着，人家有准备呀。再说咱们得跟宋公明、宋头领打个招呼啊。这阮小琴就不愿意了。我说浪里白条张顺呢、啊？我说你到哪儿哪儿去了啊？你哥哥让人抓起来了，你是无动于衷，还等着宋头领。宋头领万一要是回不来呢？啊，咱就不救人了吗？走，咱们呢，一定把这张衡大哥救回来。这阮小二和阮小五也都随声附和，对对对，说的对。张顺一看犟不过他，只好就依他们吧。这时候已经四更天了，他们就把水军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头领都叫起来了，然后驾着100多只战船呢，直接就奔关胜的大寨来个二马回堂，又杀回来了。结果啊，人家关胜有准备，他早就知道水泊梁山这些人还得回来，真就让人家关胜给算到了。这些人呐、啊，刚一入寨，正在呐喊着要去救张衡，可是突然之间就发现这大寨里边一个人也没有。哎呀，坏了！这阮氏三兄弟知道中了计了，赶快回身就走。可是啊，刚要往回撤，还没等上船呢，就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声就敲起来了。这人马哗啦一下就围上了，是里三层外三层啊，把他们带的人马是全都给围住了。张顺一看不好，还得用自己那绝活啊，跳到水里就跑了。阮氏三兄弟啊，这水下的功夫也不错，在水泊梁山待了多少年了，都是打鱼的出身，都有一身水性，赶快顺着水也跑了。带去的这些人马大部分呢，让人家都给活捉喽。那么这个时候，梁山坡的人就把这个消息传到宋江这儿了。哎呀，宋江当时就着急了，赶快跟吴用就商量怎么办吧。现在咱们梁山的水军已经被人家抓了不少了，咱们必须尽快的想办法把这些官军杀退呀。这宋江啊，当时就上火了，他知道现在是非常危机啊，水军的头领张衡已经被抓起来了，现在梁山坡可以说是群龙无首，乱了套了。吴用这时候把头就耷了下来了，对呀，现在是关键的时刻，怎么能把关胜打败呢？宋头领啊，我看呐，要想把关胜的兵马打败，偷鸡摸狗不好使了，咱们应该在尽快的时间内跟他决一死战。好，那就等到天亮之后跟他们呢来一场决斗。到了第二天，连伙人马就排好了队，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那么这时候你看，官军的丑骏马宣赞领着手下的大队人马已经出来迎敌了。宋江一看宣赞已经过来迎战来了，谁先出马把这员大将给我拿下。小李广、花荣是拍马赤枪，直奔宣赞就杀过来了。宣赞舞起了大刀，就开始迎战这小李广、花荣啊，两人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打了十几个回合，是不分胜败。那么花荣一瞧，这宣赞确实有本事，他 他就买了个破绽，回马就走。宣战赶忙就追。花荣这个时候他就把这钢枪带入了斋宫取剑，然后轻轻的轻舒圆臂，翻身嗖的一下就是一剑呐。宣赞那也了不得呀，就听嗡的一声响，知道有剑来了。你看他把刀啪这一架，就把这剑呢挡住了。花荣的剑可了不得呀，一看这支剑让他用刀给拦住了，得了，我再给你来一剑吧。这回啊离得近，他啪这一剑就奔宣赞的胸膛射进来了。宣赞啪一个蹬底藏身，嘿，又躲过去了。那么这时候宣赞也知道了对方的剑法太厉害了，得了，他也没敢追，已勒住马的丝缰回到了自己的阵前。花荣一瞧他也不过来，这时候也把马勒住了，一回身就被宣战杀过来了。同时他取出了第三支剑，这个时候啊，那宣赞就发现小李广花荣对准了他，嗖的一下又是一剑呐。宣赞他一回身，结果呢这剑射在了这护心镜上了。宣赞一看，哎呀太厉害了，赶忙一打马回入自己的阵中，就报告给关胜了，说这人剑太厉害了。关胜一听还有这么好的剑法，关胜也是顶盔管家赵罗袍，手使青龙偃月刀，那真是威风凛凛呐。宋江一看关胜果然是一表的人才呀，不愧是关羽的后代，不光宋江被关胜的形象啊给惊呆了，就是军师吴用也是暗暗的喝彩呀。回过头来他跟手下的人说了，大刀关胜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谁来战关胜呢？宋江马上来到关胜跟前，他深施一礼，关将军，运城小吏宋江是被朝廷逼得实在没办法才走了今天这步啊，请关将军您不要怪罪呀。关胜看了看宋江，身材不高，胖乎乎的，长得挺黑，但是宋江挺有精神头。宋江，宋公明，你既然为运城的小吏，为什么要背叛朝廷呢？关将军，不是我们背叛朝廷，是朝廷奸贼当道啊，这些奸佞之人是专权在握，欺压百姓，残害良民，宋江是替天行道，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是只反贪官，是不反皇上。关胜一听，哈哈，还有这种道理，要知道我们是皇上派来的兵马，你们赶快下马受降，我在皇上面前给你们美言几句，保你们一条活命。这一句话把霹雳火秦明可惹火了，他手舞狼牙棒，噌的一下就杀过来了。关胜一看，好啊，我几句话就把你斗出来了，来吧。他是迎战秦明，结果跟秦明打了能有三五十个回合，秦明才知道，哎呀呀，关胜果然十分了得呀，确实厉害。要说那秦明的功夫也了不得，可是啊跟关胜比起来他逊色得多呀。林冲一看，啊，秦明要败呀。林冲噌的一下子挺枪就过来了，是直奔关胜啊，这三匹马就打在一起了。再说关胜一看还来俩，关胜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是越战越勇。可是关胜是好虎难敌二郎啊，秦明和林冲两员大将合战关胜，打着打着关胜也觉得呀有些吃力了。这些情况 被宋江看明白了，宋江

很怕林冲和秦明把关胜这员大将啊给伤了，因为他知道关胜这员大将本事太大了，如果能把这种人笼络到水泊梁山，哎呀，那水泊梁山又多了一员名将啊，赶快就安排是鸣锣收兵啊。那么再说秦明和林冲打着正起劲儿呢，忽听着锣声响了，那军令如山呢，赶快就收兵吧。回到军中，秦明和林冲就问宋江，我说宋统领，我们俩马上就要得胜了，你怎么下令收兵呢？二位贤弟呀、啊，不是我安排收兵啊，我怕这刚碰刚必得伤啊，不管是咱们和关胜，伤到谁都不好啊。再说关将军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咱们想办法要笼络住关将军的心呐、啊。所以我就给他留了一条后路，咱们赶快收兵。这边收兵了，大刀关胜也收兵了。回到寨子里呀、啊，他心里边就合计一个事儿：一个人单刀匹马战两员大将，这两员将的武功那可是十分了得呀！再打一会儿我就败了，为什么这宋江要收兵呢？他心里边啊就画了个魂儿，说怎么回事啊？这时候他就安排军中的小校把那张衡推过来了。这张衡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啊这关将军要把他开刀问斩，挺着胸脯就过来了。关将军，要杀你就杀，要剐你就剐，我的人头啊现在已经不值钱了，再过20多年我还这么大岁数。这个大刀关胜就乐了，你先坐下，我有个事儿问问你。宋江是个运城小吏，按说朝廷他是最小的官，也就是写写算算那么个小文书，你们这些人这么有本事，包括刚才和我打斗那霹雳火秦明，还有那豹子图林冲，为什么就服他呢？他有什么本事能让你们这些人在他面前都那么规矩呢？哦，张衡一听问他这件事儿啊，他明白了。你呀，打听打听我哥哥，我哥哥江湖人称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同时还有个外号叫胡宝义。胡宝义，招呼一声保证义气，就这意思。像你这不知礼义之人，你是永远也理解不了我哥哥那为人处事的道理呀。关胜一听，把头当时就打了下来了，一摆手就把张衡押走了。回去之后啊，他吃完了晚饭，忽然有个小校前来禀告，说是有一位将军单枪匹马，手使一颗鞭，要见大元帅。关胜这时候心里边啊正合计事儿呢，你问问他是什么人要见我元帅呀、啊？他说了，只要见到元帅，他才能说出他的姓名。关胜一合计，这么晚了来见我，而且一个人来的，干什么的呢？是水泊梁山里的人？嗯，好吧，把他引到帐中。功夫不大，这位啊就被一个小喽啰兵给领进来了。来到大帐，关胜一看，哎呀，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但见来的这位身材魁梧，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罩背分明，头上戴着青铜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紫针袍上绣着金龙探爪，护心镜宾盘大小，大红的滚裤，五彩的虎头战靴，手里托着一对双

0: 关胜一瞧来的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1: 你是哪一位呢？那人呐，左右看了看，关胜就明白了，啊，不妨，都是我的心腹之人。小将是呼延灼，咱们在朝中有过一面之交啊。
0: 啊！
1: 当时啊，关胜愣了。
0: 你不是投靠了水泊梁山了吗？呼延灼点点头，是这么回事儿。关将军呐，您说的一点不假，但是我这次来，我是诚心诚意投靠你来了。我那次是没办法，被水泊梁山的人用计策把我抓起来了，连环马破了。可是我早就想回到朝廷，再说宋江宋头领也想归顺朝廷，就是他手下那些人都是一些犯奸作科的杀人犯呐。单说那个豹子头林冲杀了多少人呐，啊，他跟朝廷有仇啊。再说霹雳火秦明娶了花荣的妹妹，现在跟水泊梁山那是铁了心了。更主要的是，秦明的老小已经被官府都给杀了。宋江虽然想归顺朝廷，这底下这人不干呢。今天这场面您看出来了吧，这霹雳火秦明和豹子头林冲两人大将合起来占你一位，再打一会儿恐怕你就会有闪失。但是宋头领发了话，鸣锣收兵，把你成全了。关将军呐，我这次来，我就给你出个主意，咱们明天想办法把水泊梁山那个豹子头林冲还有霹雳火秦明给他抓住，到时候我和宋头领将功折罪，你看怎么样？哎，大刀关胜，你看他领兵打仗有一套，要是动这种计策呀，他还差点。他一听说这可是好机会呀，大将呼延灼有本事啊，如果明天他能上阵前跟我合力去斗林冲和秦明，有可能就获胜。真要是把他们这些人都抓起来，宋头领再归顺了朝廷，那么我关胜就立了大功劳了。他就把这件事跟宣赞和郝思文说了。这宣赞和郝思文一听也挺高兴，好吧，既然这个呼延灼他归顺咱们，然后宋江在那边在里应外合配合咱们，那咱们就赢了。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看看这个呼延灼在阵前的表现如何。到了第二天，你看呼延灼顶盔冠甲罩罗袍，手里拿着那鞭。要说鞭这种兵刃呐，它是一种类似于铁棍的兵器，与锏一样，都是破甲所用的一种特殊的兵刃。不同的特点在于锏上有三到四条刀印，可是鞭都是一节一节的状态，因此这鞭又叫足节鞭。主要是以劈扫捅戈架挫扫盖这些用法为主，可一举打破敌人的护心镜，威力特别的大呀，属于重武器的行列呀。你别看一节节的，要是使起来那力量可了不得呀。那么梁山好汉有两个使鞭的，一个就是孙立，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呼延灼。呼延灼的鞭和孙立的鞭不同的地方就是，孙立的鞭是虎眼足节钢鞭三尺五寸，那么呼延灼的鞭是两条

0: 水墨八楞钢鞭，这两条鞭是各长四尺半，其中左边重12斤，右边重是13斤。鞭上虽然没有刀刃，但是这要使出来，杀伤力可是特别大。今天呼延灼把这两颗鞭子拿在。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

0: 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轿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
1: 男友为何忽隐忽现？女术士为何离奇失踪？是谁拿走了银行卡里的钱？高档男友是爱神还是死神？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玫瑰陷阱》。
12: 高学历、大年龄、高智商、低情商，几乎啊构成了新一代女性的一种评价。因此呢，也有人抓住这个机会大肆敛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女

0: 硕士的身上。太原在读女硕士王子晴一步步落入感情骗子的陷阱，被洗劫钱财并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时，不禁让人扼腕。高档男友忽隐忽现，急嫁女硕士怎么不擦亮眼呢？
1: 2007年11月16日，太原警方接到一个姓王老者的报案，说自己31岁的独生女儿王子晴与她的奔驰车一起失踪，请求警方立案侦查。报案老者叫王国庆，是王子晴的父亲，是一个退休的老干部。据他反映，2007年11月3日，女儿王子晴给他打电话，说最近基金的走势不错，他想炒基金，要父�in往他的银行卡里汇20万元。王国庆没多想，因为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王子晴是学金融的，很关注股市的动向，要钱也是正常的。他便于当天下午3点多给王子晴汇了11万，因为家里的钱没存在一个存折里，他准备再晚一点将其余的9万元钱给王子晴汇过去。王国庆还没来得及去银行把剩余的钱汇过去，王子晴就打来电话催促。王国庆正准备解释，电话啪的一声断了。王国庆以为女儿生气了，便马上去银行把剩余的9万全部汇了过去。晚上8点多，女儿打来电话说过几天就还钱，自己还有事儿，就把电话挂了。
0: 这次挂断电话后呢，王子晴就一直再没有与家里联系。到了11月12号呢，王国庆拨打女儿的电话，可是一直打不通。女儿的手机啊，已经转至移动秘书台。王国庆呢，觉得有点奇怪，又多次拨打，仍然始终是没有回电。
1: 11月13号上午，王国庆和老伴一起去了王子晴的住处，发现女儿的宠物猫好像已经饿了多日，为了猫留下一张字条，让女儿尽快与父母联系。随后两位老人去了地下车库，发现女儿的奔驰车也不见了，他们觉得很奇怪，但也没往坏处想。11月16日，两位老人又来到王子晴的家里，发现字条还在，而且根本没动过，以前也出现过电话打不通或转秘书台的时候，但很快就会回电话，从来没有过不回电话的时候，而且女儿从未开车出过远门，外出旅游一般都是坐飞机。两位老人越想越不对劲儿，于是决定报警。
0: 警方对此案十分重视，刑侦部门呢迅速组成专家组展开调查。经了解呢，王子晴31岁，身高呢174公分，体重呢53公斤，住在太原的一个高档小区里，是在读的硕士，平时啊驾驶一辆红色的奔驰轿车。从前期的调查采访来看，王子晴在接到父亲汇出的20万以后，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奔驰车也一并失踪。经过仔细的分析，警方认为王子晴遇害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1: 又一次仔细的排查，警方了解到近3个月内，有一男子与王子晴联系非常频繁。王子晴曾到万盛小区C12座1705室与该男子见面，可这个男子在事后也不知去向，其租房登记的身份证是假的。在王子晴失踪时，卡里一共有人民币22万余元，截至11月21日只剩下2万余元。民警通过查看银行的 ATM 取款机的监控录像，一个可疑男子渐渐出现在民警眼前。该男子大约在30多岁，1米80以上的个头，体态较瘦，每次都是步行来取款。因为在 ATM 取款机上取款有款额限制，所以嫌疑人多次取款。根据嫌疑人的取款习惯，侦查员分析嫌疑人应该在11月12日将卡内剩余的2万余元全部取走，然后潜逃。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行踪后，专案组迅速开会，制定了一个严密的计划，准备实施抓捕。与王子晴关系密切的男子是什么人？取款的男子是否就是与王子晴关系密切的那个男子？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玫瑰陷阱》。
0: 11月12号晚上10点，太原某个小区大厦门前，一个头戴黑色太阳帽的男子啊，出现在了银行的 ATM 取款机前面，取出了2万元后呢，四处张望了一下，准备离开。 早已埋伏在一旁的民警呢，迅速出击，将其制服。
1: 王子晴1976年出生，虽然父母都是干部出身，又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但她十分好强。2002年，在北京一所知名的金融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太原一家外企。上班后，王子晴的工作很突出，深受领导重视，不久就被提升为部门主管。那时他还利用对金融的了解，在工作之余买基金、炒股，小赚了几把，用这些钱买了一辆奔驰小轿车。正常来讲，这已经是很不错的生活了，应该知足了。但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不满足自己研究生的学历，便于2006年辞职，回到学校专心攻读国际金融学硕士。不过一直遗憾的是，王子晴一直没有男朋友，为此父母也经常念叨，他也是不胜其烦，便于2007年初在万盛校区买了房子，独自搬出来住了。
0: 其实啊，王子晴的身边呢不缺乏追求者，他也曾试着与几个男性的交往过，但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啊无疾而终。你说都30多岁的人了，自己啊也不免是暗暗着急呀。
1: 2007年7月，王子晴与以前几个同事聚会，饭桌上有一个陌生的面孔。同事介绍说，这个哥们儿叫刘东海，是其中一个同事新认识的朋友，一起过来凑凑热闹。王子晴偷偷打量起了刘东海，高高瘦瘦，一张欧式脸上立体的五官，成熟中透着一股男人的自信与潇洒。饭后大家一起去了 KTV， 王子晴开着自己的奔驰，刘东海也开着一辆奔驰，可要比王子晴的奔驰贵上几十万。到了 KTV， 不知道什么时候，王子晴一抬头，猛然发现这个叫刘东海的男人一脸诚恳地站在面前，微笑着向王子晴发出了邀请。王子晴大方地笑了笑，接受了邀请，两人唱了一首《知心爱人》，受到大家的热情鼓掌，又合唱了几首歌，都赢得了满堂喝彩。曲终人散后，俩人互留了电话号。王子晴与刘东海相识，仅仅唱唱歌就完事儿了吗？他们之间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玫瑰陷阱》。
0: 第二天呢，王子晴就接到了刘东海的邀请，一起呢去吃饭。当王子晴到达约好的餐厅呢，刚刚落座的时候，一束红玫瑰就递到了眼前。王子晴是欣喜地接了过去，脸上呢泛起了红晕。两个人是边吃边聊，话语中呢，刘东海知道王子晴还是单身，王子晴呢也觉得刘东海是一个诚实可靠而且事业有成的男人。
1: 此后，刘东海向王子晴发动了爱情攻势，经常带着他去爬山或打羽毛球。刘东海说，考虑到他经常久坐，容易引起办公室综合症，得多参加户外活动，这让王子晴很感动。以前的男友不是 K 歌泡吧就是打牌，刘东海这种方式让王子晴觉得更容易在心理上接近。只是刘东海每次都让王子晴开车出来，说自己的车朋友借去了，出远门了。王子晴也没在意，已经完全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王子晴还了解到，刘东海是黑龙江人，大学本科毕业后就进了政府工作，父母都是农村的，母亲多年前得了绝症，花了所有的积蓄给母亲看病，但母亲还是去世了。了解到这些，王子晴更感动了，把自己的家庭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刘东海。
0: 王子晴的朋友啊，得知她恋爱了，纷纷呢要求她带着男朋友来给他们看看。回去后呢，王子晴啊就把这个提议跟刘东海说了，谁知刘东海呢却委婉地拒绝了。此后呢，王子晴又提过一次要带刘东海呢去见自己的朋友，也被他找理由拒绝了。王子晴呢就怕他不高兴，以后啊也就没有再提这份事儿。
1: 2007年10月中旬，王子晴的父亲给他打电话询问个人问题，打完电话就跟刘东海商量下个月回家一趟，正式认识一下。可刘东海脸上表示现在去见父母不是时候，等朋友把车还给他，开着车去也有点面子。王子晴表示同意， 这件事过去以后，刘东海没有像以前那么频繁地跟王子晴约会了，还经常找一些借口拒绝与王子晴见面。有时候王子晴主动打电话约他，他一会儿说单位有事儿，一会儿说工作有应酬，这让王子晴觉得很不是滋味。私下找到那个同事，想了解一下刘东海的情况，并试图找到刘东海所在的单位，想去看看。谁知道那个同事告诉王子晴说，自己是在单身俱乐部认识刘东海的，其他的都是听刘东海自己说的，真的假的自己也不知道。刘东海难道是花花公子，激情过后就是冷漠？再有就是刘东海的身份真是他所说的那样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玫瑰陷阱》。
0: 刘东海越是不理睬，这王子晴越是不甘心呢。有时打电话不接，王子晴就发信息，他一直呢推脱啊，有重要的任务走不开，这段时间呢很忙，过一段再说。这段感情呢，王子晴又有些灰心了。11月2号呢，刘东海呢终于打来电话，说自己忙完了，哎，晚上呢接王子晴到自己家里。接到这个电话呢，王子晴心里非常的高兴啊，他想终于啊可以见到刘东海了。此时呢，心中的不快和忧虑全都忘了。
1: 11月2日晚上5点多，刘东海打车来到王子晴的住处，一见面，刘东海就说自己这段时间接待的任务太多太重了，今天这个省长，明天那个市长来的。王子晴体贴地给刘东海泡茶，为他按摩肩膀，两人温存一番后外出用餐。大约10点多，刘东海带王子晴去了他家，王子晴想都没想就跟着去了。刘东海打开房门后，王子晴刚一走进房间，一个高大男子从卫生间闪身出来，和刘东海一左一右把王子晴架了起来。王子晴一时没反应过来，以为是刘东海跟他开玩笑吓唬他，谁知道刘东海一脸狰狞地告诉王子晴，别做梦了，以前的都是假的，他们就是想找王子晴要点钱花。那个陌生男子用事先准备好的胶布封住了王子晴的嘴，刘东海把王子晴的手用绳子绑在了椅子上，两人随后在王子晴身上搜出了少量的现金和一张银行卡，于是逼着王子晴说出银行卡的密码。王子晴看着刚刚还温柔似水的男友，转眼就变成了恶魔，两行热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浪漫的爱情突然变成噩梦，得到钱后，刘东海会怎么处置王子晴？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玫瑰陷阱》。领导非常重视本案，因为现在还不能确定王子晴是不是被害，所以领导要求专案组尽快破案，尽一切可能保证受害人的安全。专案组马上组织会议，迅速展开讨论，对案情的进一步分析，预测着犯罪嫌疑人的下一步行动，然后针对犯罪嫌疑人的下一步行动展开抓捕。因为犯罪嫌疑人有2名，抓捕的时候又有了一定难度，怕打草惊蛇后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潜逃或者伤害王子晴。在制定了一个严密的抓捕计划后，民警们各就各位，有的化妆成情侣，有的化妆成出租车司机，有的化妆成路人，蹲点守候在各个犯罪嫌疑人有可能出现的 ATM 取款机周围。因为 ATM 取款机人很多，所以局里临时调派了很多警力，也增大了抓捕范围，一张无形的大网正等待着猎物。一直到晚上10点，猎物终于出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男子出现在警方的视线之内。该男子左顾右盼，行迹十分可疑，在等待了一会儿后，该男子觉得比较安全了，才走向了取款机。就在刚刚从取款机里拿出钱后，早在一旁埋伏好的民警一拥而上，迅速地制服了该男子。
0: 11月12号晚，公安机关将这个自称是刘东海的男子抓获后呢，连夜开始对刘东海进行审问。起初啊，刘东海是什么都不敢说，随着案件的深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真名的叫刘涛，并供出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藏身之处。
1: 专案组立即组织对犯罪嫌疑人陈立军进行抓捕。当侦查员化妆成保安，不断地敲陈立军的房门时，里面无人应门。专案组强行破门而入，发现犯罪嫌疑人陈立军已经在男厕卧室用自制手枪畏罪自杀了。专案组人员立即联系医护人员，将其送到医院全力抢救。陈立军已抢救无效死亡。
0: 刘东海交代啊，他和陈立军呢都是吉林省敦化某企业的同事，两个人呢都已经娶妻生子，因为单位的效益不合，两个人呢一起辞职去闯天下。他们开过餐馆，跑过销售，却一直啊也没有赚到钱。于是两个人商量呢，利用能说会道、长相不错的优势啊，专门呢勾引有钱的单身女人，借此机会呢从他们身上搞钱。
1: 刘涛通过单身交友俱乐部认识了被害人的同事，得知他是外企主管后，认为外企的人都比较有钱，就谎称自己是某省办事处驻太原的官员，来取得他的信任。他借用奔驰车去参加他们同事聚会，试图从他们圈子里找到可以下手的目标。认识了王子晴后，见她长得漂亮，有车有房，是单身贵族，刘涛就把王子晴当成了第一个下手对象。刘涛没有想到王子晴这么容易上钩，刘涛就一直想着如何从他身上捞一笔韭菜多，哪知王子晴急着把他介绍给朋友和家人，刘涛怕这样一来他的假身份很快就会被拆穿，于是就将这一切告诉了陈立军，两人一起商议如何从王子晴那里把钱弄到手。把王子晴骗到家以后，逼迫王子晴说出密码后，陈立军看守王子晴，刘涛去银行取钱，回来后知道卡里只有2万多元，于是又威逼王子晴第二天让其父亲汇款。当得知20万钱款到账后，两人残忍地将王子晴勒死，由刘涛借来那辆奔驰将尸体运到一个偏僻的树林沟内，挖了一个坑埋了。此后由刘涛分别在不同的 ATM 取款机上取款，直到最后一次被抓。
0: 得知女儿果真被害，老两口伤心欲绝，母亲一病不起。王子晴的导师同学得知王子晴遇害后事，哎呀，叹息之余呢，无不深感忧虑。现在的感情骗子真狠毒，他们伪装自己谋财害命，甚至团伙化，太可怕了。现在社会上感情骗子花样翻新，我们所有的人呢都要提高警惕，不要被爱情蒙蔽了眼睛，理智地对待自己的爱情观，不要让犯罪分子啊有机可乘。最后一句话，提防感情骗子，小心玫瑰陷阱。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哎，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8: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 阻碍人们的投资。

0: 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说豆浆。豆浆是一种广受人们喜爱的健康的饮品，还享有植物奶的美誉。很多人会用它当作早餐，每天一杯，也有人为豆浆会导致性早熟、痛风人士不能喝豆浆的传言心有戚戚，对于豆浆爱而不敢喝。那么豆浆到底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豆浆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好处。第一个好处，补充蛋白质。豆浆的蛋白质含量和牛奶不相上下，而且都属于优质蛋白质。虽然大豆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不如肉蛋奶等动物来源的蛋白质，但也比谷类和蔬菜要强得多。第二个好处，有助于改善心血管的健康。大豆当中含有大豆异黄酮，这种成分呢可调节脂蛋白水平，能够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并且降低血脂。有研究提到，大豆异黄酮能有效抵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对于防治心血管疾病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豆浆当中的钾含量还不错，对于控血压有很大的帮助。第三个好处，调节激素水平。大豆的异黄酮作为植物雌激素，对于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在身体缺乏雌激素的时候，代替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相结合，发挥雌激素的作用。同样呢，也能在身体雌激素过多的时候，干扰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的结合，发挥抗雌激素的作用。第四个好处，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有研究显示，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可降低绝经前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也可以降低绝经后亚洲女性乳腺癌的发生风险。有分析数据显示，每天大豆异黄酮摄入 26.3 毫克，也就是相当于15到50克的大豆，可以降低乳腺癌的发生风险。第五个好处，对肠道健康有益。豆浆当中含有低聚糖成分，比如棉子糖、水苏糖等，它们都属于益生元，能够促进肠道当中

中有益菌的增殖，对于肠道健康是有益处的，但是它们也会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发酵产气，可引起腹胀，这对于胃肠功能较差的人可能不太友好，那你就少喝点儿。第六个好处，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如果你想要保证骨骼的健康，不仅仅需要摄入充足的钙，豆制品的摄入对预防骨质疏松也十分的重要。有研究显示，大豆异黄酮可显著改善更年期女性腰椎、髋部、骨茎的骨密度。也有研究显示，如果呀能每天摄入82毫克大豆异黄酮，6到12个月可显著增加更年期女性腰椎骨的密度。那么豆浆到底喝多少最合适呢？大豆是豆浆的主要原料，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啊，一般人群每天吃15到25克大豆及豆制品。如果计划全天的豆制品靠豆浆来摄入呢，可以用15到25克的大豆加上300毫升左右的水自制一杯豆浆。每天喝豆浆对健康益处多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指望喝豆浆来补钙。用15到25克的大豆来打豆浆，它的钙含量是29到47毫克。很多人打豆浆之后还会过滤掉豆渣，这呢会导致钙的进一步损失。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显示，豆浆当中的钙含量仅为5毫克，这个跟牛奶比相差甚远，仅为牛奶的4.6%。其实呀，和豆浆有关的传言呢也很多，咱也来说一说。有传言说呀，喝豆浆胸部会变大，告诉大家的是不会的。豆浆当中含有的是植物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它并不等同于真正的雌激素，主要起到帮助我们维持体内雌激素平衡的作用，并不会导致胸部变大。还有人说小孩子喝豆浆会性早熟，当然是不会的，喝豆浆并不会导致孩子性早熟。想要预防孩子性早熟，最应该做的是控制好孩子的体重，避免过度的肥胖。还有人说豆浆不能和鸡蛋一起吃，当然这也是传言，大家放心的吃。在民间一直流传着鸡蛋和豆浆相克的说法，理由是豆浆当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鸡蛋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其实豆浆煮熟之后，绝大部分胰蛋白抑制剂都已经失去活性，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会抑制蛋白酶的活性，或者影响鸡蛋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并且呢，鸡蛋是动物蛋白，豆浆是植物蛋白，两者一起吃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有人说呀，喝豆浆不能放红糖，当然也是传言，可以放，但是不建议。传言说，红糖中的有机酸会让豆浆中的蛋白质发生变性，影响消化吸收。其实呢，红糖当中的有机酸含量没有多少，而且就算是不放红糖，豆浆喝进肚子里也会遇到胃酸，蛋白质一样会发生变性。而且豆浆加红糖颜色不好看，也会额外增加添加糖的摄入，对健康不利，最好是不加。有人说痛风患者不能喝豆浆，也是传言，能喝，但要注意浓度。痛风以及高尿酸患者饮食上最关心的就是食物的嘌呤含量，嘌呤含量低于每100克当中30毫克的就属于低嘌呤食物了。虽然大豆本身的嘌呤含量不低，但被做成豆浆、豆腐等豆制品之后呢，嘌呤会有损失或被稀释。豆浆的嘌呤含量与浓度有关，浓度越低，嘌呤的含量就越低。那如果有痛风或者高尿酸，可以喝低浓度的，比如浓度为10%、5%以及2.5%的豆浆。不过呢，也有部分人群进食豆浆或者豆制品之后会诱发痛风，这方面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身体情况而定。

自制豆浆一定要彻底煮熟之后才能饮用，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哦。这是因为煮豆浆的过程当中存在着钾沸的现象，豆浆当中含有皂素，这种成分呢，在加热到80摄氏度的时候会出现大量的泡沫，给人感觉这个豆浆已经沸腾了，但其实这个时候的豆浆并没有煮熟，里面仍然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比如胰蛋白酶抑制剂、脂肪氧化酶、植物红细胞凝集素等。如果喝了没有彻底煮熟的豆浆，数分钟或者一小时之后就会出现中毒的症状，导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所以预防豆浆当中毒的关键一步就是豆浆钾沸的时候不要关火，文火继续慢煮5分钟以上，等泡沫消失之后呢，再次沸腾一会儿就行了。总的来说呀，朋友们，每天一杯豆浆能给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建议大家喝豆浆最好不要加糖，尽量减少加糖的摄入，如果喜欢吃甜呢，可以加2颗红枣或者1把小枸杞来提升口感。另外，自制的豆浆一定要彻底煮熟才能够喝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同样的年龄啊，为什么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呢？以往我们可能觉得是跟保养、基因等因素有关，但最近我看到有一项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提出。

出了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消耗情绪的负面社交关系可能正在以肉眼看不见的方式悄悄加速身体的衰老。过去的几十年，科学家一直知道啊，良好的社会关系有益健康，但对于负面社交关系对健康的影响，以往的研究相对较少。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研究者决定研究社交网络中的一类特殊的对象，他呢不是坏人，也不是网上常说的情绪吸血鬼。那些习惯用负面情绪消耗你，总是制造矛盾和麻烦，让你的生活陷入不必要内耗的人，我们一定要远离。有研究者认为，这种长期存在着人际压力，本质上也是一种慢性的压力源。为了更好地研究人际关系与生物年龄、炎症和慢性病之间的关系呀，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呢借助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一项大型的代表调查，最终纳入分析的一共有2345名成年人。这些人的年龄跨度非常大，从18岁一直到103岁。这就意味着这一项的研究关注的不是某一个年龄段，而是几乎覆盖了整个成年期人生的阶段。接下来呢，研究人员没有直接问说你的人际关系好吗，而是采用社会学里非常经典的方法，叫做自我中心社会网络调查。简单来说，就是请每位参与者把自己生活中经常联系的人列出来，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同事、邻居。平均下来，每个人列出了大约5位关系最密切的人。然后呢，研究人员再逐个询问说，这个人会不会经常让你觉得生活更困难呢？如果答案是经常，那这个人就被认定是一个负面情绪者。最终发现，大约28.8%的人身边至少有一个这样的人，大约有10%的人有2个或者是更多。那么如何判断参与者的衰老程度呢？研究人员采集了参与者的唾液的样本。可能大家会很好奇，唾液能看出衰老吗？当然是可以的。人体细胞里的 DNA 虽然基本不会改变，但是 DNA 上的一些化学标记会随着年龄、疾病、压力和生活方式不断的变化。这几年啊，科学家们已经利用这些变化开发出一种评估的方法，叫做表观遗传年龄。这是一种基于 DNA 甲基化模式估算出来的生物年龄指标，它可以反映你身体的分子老化状态和健康风险倾向，而不是身份证上的年龄。通过对多个健康指标的分析，结果显示，身边每增加一个负能量的人，一个人的生物衰老速度就会快1.5%，生物年龄平均会比同龄人大约老9个月。看起来好像影响不是很大的样子哈，但问题在于呢，衰老不是一天完成的，它是一个几十年不断累积的过程，一年快一点看不出来，那十几年、几十年之后呢，差距就可能越来越明显了。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发现，随着负能量数量增加，很多健康指标都会出现变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心理的健康。每增加一个负情绪的人，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都会明显增加，自评心理健康水平呢也会下降。而且在研究当中啊，发现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很多人觉得婚姻压力最大，那么是不是夫妻关系最伤身呢？研究结果不是这样的，研究人员把负能量的人分成了3类，第一类是配偶或伴侣，第二类是亲属，包括父母啊、子女啊、兄弟姐妹等，第3类是非亲属，比如朋友、同事、邻居等。结果发现影响最大的呢是亲属关系。为什么会这样？研究者
提出了一种解释。夫妻关系啊，虽然会吵架，也会带来压力，但通常同时伴随着照顾、支持、陪伴等积极的因素。换句话说，一段婚姻里负面

面互动和正面互动往往都是存在的，但是亲属关系则不同，他们不是想断就能断，即使长期存在冲突，也很难真正脱离这种关系。那么，又会不会是身体本来就不好，容易焦虑的人，更容易觉得别人是负能量的人呢？为了尽量的排除这种可能，研究人员在统计分析中控制了年龄、吸烟、职业、童年逆境经历、既往慢性病等多种因素，还进一步分析了后续随访的数据。结果显示啊，即使考虑参与者最初的身体健康状况，拥有更多负能量的人，在之后的随访当中，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总体健康状况仍然更容易继续恶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仍然是一项观察性的研究，而不是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只能说明二者存在稳定的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现在呀，网上流行一句话叫做远离消耗你的人。过去我们更关注饮食、运动、睡眠、吸烟，未来也许还应该把长期的人际关系压力放进健康的管理当中。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主动管理社交生态来减少负面关系的影响，延缓生物衰老的速度。提醒大家的是，社会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健康的因素，所以说大家要先识别再行动啊，要定期梳理自己的社会关系，记录那些让你感到疲惫焦虑的互动。如果一段关系长期消耗你的情绪，并且总体压力大于支持，或许就是需要调整的时候了。另外要学会设置边界，对于非核心的负面社交，不必强行维持表面和谐，可以通过礼貌的减少接触频率、明确沟通边界等方式，降低这一类关系的影响。对于无法完全脱离的亲属关系，也要学会在情感上保持距离，避免过度的消耗。要优先投入正向的关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留给那些带来支持、肯定和快乐的社交关系。高质量的亲密关系不仅能够提升情绪，还能够降低炎症水平，帮助身体维持更年轻的状态。另外，我们要寻求专业支持。如果呀，你实在无法摆脱来自核心家庭成员的负面社交压力，不要独自承受，心理咨询或者家庭治疗可以帮助你学习更有效的沟通和应对的策略，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以下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

0: 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0: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2: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3: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4: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6: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7: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6: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8: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6: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
0: 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9: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0: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6: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0: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6: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0: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1: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12: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3: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12: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4: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1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4: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5: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1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4: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 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

0: 连调连工，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基星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2: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16%。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 进一步提升，产工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
4: 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
2: 2026年 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2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
6: 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和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 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 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现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

0: 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4: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5: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3: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

0: 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2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4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得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3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2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9: 你好主持人。
8: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9: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那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 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8: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9: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那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8: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9: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的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但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但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次生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主持人，
8: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10: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11: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6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10: 照料最费神的是2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12: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10: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两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

0: 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接到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1: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的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粤语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才艺，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也全程在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到一个温馨的感觉。
2: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7: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8: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

0: 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1: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2: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霸占还是怎么的，确实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吃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3: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1: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3: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4: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梯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呢？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2: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1: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2: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我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1: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3: 第一种

0: 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2: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3: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5: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6: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仿生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5: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

0: 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景年说，
1: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0: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2: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0: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2: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0: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北京某公司代理人表示愿意相信法院，同意减免部分利息，延长还款期限。
2: 云南某医院代理人也当即承诺会严格恪守执行和解协议，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推进债务化解工作，积极配合法院开展后续的执行工作。
0: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双方今年7月16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截至7月30日，云南某医院已按期偿还了1500万元。随后，北京某公司申请解除对该医院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法院随之解除。北京金融法院收到云南某医院寄来的感谢信，信上说，感谢法院在保障债权高效兑现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社区公共医疗事业平稳发展，为当地百姓平稳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做出的贡献。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袁佳表示，
3: 涉公立医院大额金融债务执行案件历来是司法执行领域的难点痛点，传统机械执行方式极易引发风险外溢，产生多重负面治理效应。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立足金融司法职能，精准适配公益事业单位执行特点，探索形成实地核查、分类施策、留足民生、柔性和解、双向赋能等执行工作方法，实现了多重治理目标的有机统一，为后续这一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很好的办案思路。
4: 在本案当中，法官没有简单的查封拍卖，而是冻结部分医保资金，促成双方的和解。这样呢，既保住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守住了群众看病的民生底线。这起案件的破局思路给同类案件提供一个样本，司法执行啊，不是冰冷机械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兼顾法理人情，平衡债权和民生的艺术。法律有力度，也可以有温度。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

0: 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持续五个月的冲突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指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不仅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其中战斧巡航导弹消耗近半，陆军战术弹道导弹更被形容为几乎见底。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经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那么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这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5: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6: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据美国媒体披露，7月31号戴维营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而赫格塞斯又将责任甩给了他的副手。迈克尔·克拉克说，
6: 在戴维营的会议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向特朗普总统提交了打击伊朗的方案选项。赫格塞斯当时极力主张大干一场，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随后站出来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选择大干一场，我们的国防库存将被消耗殆尽，以至于我们无法保证在未来两三年内，甚至在西半球爆发冲突时，美军还拥有足够的弹药储备。特朗普似乎被这番话震撼到了，并且感到非常愤怒，而赫格塞斯转头又指责他的五角大楼副手史蒂夫·范伯格。范伯格之前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亿万富翁金主，在国防领域完全没有任何经验。还有赫格塞斯，这两位似乎根本不理解五角大楼的武器采购流程，最终全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位职业军人出面提醒。
5: 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7: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在冷战之后，美国主要是依赖高科技武器对对手实施降维打击， 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

0: 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它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它觉得冷战结束了，它就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就将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1: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兹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2: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在去年的拨款法案中，我们批准了几项关键军火的多年采购，并将数十亿美元投入其中。
1: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晓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0: 盟国现在他们其实是在自求多福，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的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3: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在给美军工企业负责人的信中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据了解，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4: 爱国者武器系统由雷神公司制造，但拦截弹本身则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3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1: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同时，特朗普8月7号宣布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稀土、钨、锗、抗等正是精确制导武器不可或缺的原料。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 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

0: 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认为，
1: 这些措施呢，如果是放到长远来看，如果是3到5年的话，可能会逐渐的起到一定的作用，会增强它自身的武器弹药的这种储备和应急能力。但是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这些关键材料供应，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生效的。
0: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导弹库存危机说到底是战略野心与工业底气之间的严重错配，而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2: 美伊博弈的战略风向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呢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此外，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种种迹象表明，美伊双方接下来的较量将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一场综合性博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热度一路走高，全网的播放量突破2亿，也捧红了剧中的虚拟人主角方桃子。凭借完整的人设和持续更新的日常内容，方桃子很快呢从剧中角色变身为流量 IP， 开始接拍商业广告。可就在近日，他发布的一则美瞳代言广告引发了全网争议。那目前呢，这条视频已经在他的社交账号上下架了。这场争议的核心十分直白，一个没有实体的 AI 虚拟人在广告里说美瞳产品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这类真实的使用感受到底合不合理？网友们的观点分成了好几派哈，有的人坚决反对，认为美瞳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佩戴感受直接影响消费决策，虚拟人呢根本不可能亲身体验，这种表述就是实打实的虚假宣传，本质是在误导消费者。也有人觉得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认为虚拟偶像代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观众也清楚出镜的是虚拟形象，最终由广告主为内容负责即可，不必要求虚拟人满足真人适用的标准。那还有不少网友点出了更深层的隐患，现行的广告法里代言人范畴并不包含 AI， 虚拟人代言相当于处在监管的真空地带，责任悬空，薪酬无界，税收模糊，那这些制度漏洞不补上，后续呢有可能滋生更多的行业乱象。那么虚拟人代言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广告真实性的底线应该如何向虚拟场景延伸？又该怎么接住这波 AI 商业化的浪潮呢？我们今天请到数字经济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
4: 虚拟代言人呢，他就算做的再真实，他没有办法去真实体验，所以说这个虚拟代言人代言的美瞳广告就下架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虚拟代言算得上是虚假广告吗？
5: 我觉得不能说因为它是由虚拟人出镜啊，虚拟人代言广告就直接判定它为虚假广告。但是如果广告把这个虚拟角色没有经历过的这种体验啊，说成他体验过，比如我们这次案例里面说他戴了一天这种很舒服啊，他亲测可以放心眨眼等等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虚拟人啊，他没法亲自戴这个美瞳，他也没法去这种眨眼的这种体验。 而消费者呢又容易把它理解成一种真实的使用感受，那就可能会构成误导，存在这种虚假宣传的风险。所以说它这个核心呢不在于说这张脸是不是 AI 生成的，而在于广告有没有把这种虚构的体验当成真实的可验证的推荐。尤其是像美瞳这种，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饰品啊，它这种装饰性这种彩色啊，包括这种平光隐形这种眼镜的，按它应该是按这种医疗器械来管理。如果说它直接接触这种眼睛啊，它这种舒适度啊，这种稳定性这些的话，它必须要有这种真实有效的测试啊，要有这种合规的材料和这种客观证据的支持，不能仅靠一个没有眼睛也不可能佩戴的这种虚拟角色来现身说法。而且我们的广告法呢本身也明确啊，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这种效果属于虚假广告的典型情形。当然呢，是否最终认定为违法，我们还需要我们相关的部门去最终做出判断。
4: 这个案例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像是什么呢？像是 AIGC 产业在嵌入到现实产业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匹配。就比如说相关的网红达人的这种广告宣传推广的路径已经非常成熟了，而相关产业的从业者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方桃子这个虚拟人当成是一个真人网红去处理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他的口播，他的这种台词，他对于这个产品的这种看法都和真人网红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呢，如果你去深究，那他就是有问题的啊。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广告法的这个代言人范畴并不包括 AI 虚拟人，所以会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主体资格模糊导致这个责任悬空。那你觉得这个法律层面该怎么补上这块空白呢？
5: 我倒是觉得我们现在不用急着把这个 AI 虚拟人变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因为它本质上呢还是一个数字化的商业载体，它背后一定有这个运营公司，有版权方，有制作团队，有广告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补的是这种穿透式的责任。因为无论你这个前台出镜的是真人是数字人啊，是真人还是假的，还是一个 AI 角色，只要是在做商业推荐，就应当明确他的这种责任穿透到实际控制、实际运营和实际获益这个主体，不能让这个 AI 角色站在台前，责任最终却找不到人。所以我觉得倒是可以建立一套 AI 商业代言的规则啊，比方说你可以在协助地方标明这是由 AI 生成的，或者说是一个虚拟形象。第二呢，应该明确它的这个运营主体和广告组。第三呢，这种体验型功效型的表述呢必须要有真实的证据。第四呢，类似于涉及到像美瞳，包括一些医疗器械、药品啊，甚至一些未成年人产品这样一些高风险领域，我觉得应该搞一个更严格的这样的审核标准啊，甚至呢可以适当考虑限制虚拟人做这种体验式的推荐。
4: 您提到了就是要夯实一个叫穿透式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哈、但是哈、万一有人就是故意要去模糊这种责任，就是我就是把这个虚拟人代言想方设法去绕开他的这个代言责任约束，虚拟人目前还没有说，那会不会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疑虑，或者说个税征管方面呢会不会也会存在一个真空的地带啊？您觉得该怎么样未来形成一个有效的穿透式的责任监管？
5: 您刚才提到这些担心呢，它是存在的啊，包括我们说这种虚拟人他可能会绕开责任这样的担心呢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也不能把它说成完全无法接管，因为他这个责任其实并没有消失啊，只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责任停留在这个虚拟形象的身上。对于广告的真实性，我们的广告组、运营方、制作方，包括发布平台啊，我们各方都有各负其责，尤其是我们的平台也要履行这种审核啊，包括标识啊，包括投诉处置的这样的一些义务。现在我们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这样的标识规则呢也已经实施了， AI 内容呢要可识别可追溯，这正好呢可以成为我们监管链条这个基础。至于我们所谓的这种限薪令和这种个税真空，我觉得要区分来看，我们现在的虚拟人报价高，本质上呢通常是 IP 授权、内容制作、技术服务和这种流量运营的 打包定价，它还不能简单的套用我们征人演员片酬的这样的一些管理逻辑啊，而且它的税也不是凭空消失，它这个费用最终一定会。

0: 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变现的方向。那您觉得这个监管和行业该怎么平衡？我们既守住一个合规的底线，又不去束缚技术创新或者是商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对，因为您对我很了解，我用数字风声呢，也用了有4、5年了啊。我用这个数字风声以后呢，让我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虚拟人真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表达效率，可以降低我们的内容的生产成本。未来呢，当然也会成为很重要的商业形态。啊，但我觉得这个虚拟人呢，包括我们的或者叫数字风声也好，但它应该是一种表达的新工具，不能成为责任的一个避风港啊。我觉得呢，可以守住这个3条底线。第一呢，是要身份透明，让用户一眼就知道这是 AI 虚拟人，这是数字风声啊，这到底是不是有真人实时参与的内容，让用户一眼就可以搞清楚。第二呢，事实要真实啊，这种产品的参数、功能、价格啊，我们的适用范围必须真实。尤其是当你这种有类似于这样的表达，什么我用过啊，很舒服，效果很好这类的这种体验式表达的时候，必须要有真实依据啊，不能由 AI 凭空生成啊。第三呢，我觉得是要责任落地。AI 呢，可以没有法律人格，但背后的公司和负责人必须要有责任人格。出了问题，消费者要找得到人，追得到责，拿得到赔偿啊。所以我们的接管呢，不必因为是 AI 出现就一刀切啊。我们的低风险领域呢，可以适当的去鼓励创新啊。比方说，我们用虚拟角色去讲故事。啊，做这种品牌内容，可以介绍一些客观信息，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高风险领域呢，应该严格一些啊。技术呢，可以生成一个很像、特别像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不应该或者说也不能去生成消费者对真实信息的这样一种信任啊。这个边界我们要守住啊，一旦把这个边界守住了，AI 虚拟人的这种商业化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啊，而我们现行的这种深度合成和 AI 生成内容的规则呢，已经要求相关内容要可标识、可追溯，并且强调我们服务提供者的审核和组织责任啊。这也为我们这种刚才我提到的这种穿透式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啊。你刚才提到，我也一直在用我的数字人、数字风声，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健康啊，而且。在一个健康领域里面，我们的数字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其实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得到，就是方桃子的这个，不管是运营方还是版权方啊，对于这个形象还是非常爱惜其羽毛的。就是一旦出现了大家觉得不对的地方，马上下架啊，反应非常的迅速。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技术探索也好，商业的模式的这个摸索也好呢，多一些包容，百花齐放，更加的这个发展，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享受到在这个 AI 生成环境之下更多的一些这种可能性啊。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消费者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幸事哈。
2: 虚拟人代言，形象可以虚拟，但是责任呢不能虚化。技术迭代刷新了商业形态，却突破不得广告真实性的底线，也绕不开背后运营主体的法定责任。唯有监管及时补位，守住真实边界，AI 数字经济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珍，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呢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近年来，助残科技加速迭代，意念操控外骨骼行走，智能轮椅自主避障导航，这些科幻场景如今实现到哪一步了？技术普及还有哪些成本和技术门槛？国产助残科研取得了哪些核心突破？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到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现在啊，这普通人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哎，不知道大家伙儿啊，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啊？现在的我们饿不着，也冻不着，有房子住，也有饭吃，生活条件可以说比20年前那好太多了。是20年前那是什么条件？就20年前可能住的一定不是楼房，大部分人住的都是小破平房。住的小平房取暖基本就是靠烧柴呀烧煤呀取暖，工作吧也没有现在就是这么多的一些可以挑选的，以前呢也没有什么好工作呀。工作没啥好工作，就是吃的玩的用的也没有现在好，以前的小孩哪有手机玩啊，哪有电脑，家里边谁要有一个小爸玩那游戏机都老厉害了，对吧？二十年前家里面有辆桑塔纳，那确实是很不错的了。那现在可能桑塔纳好像不生产了吧？就是说生活条件呢比20年前好很多，但是为什么日子感觉过得越来越累挺啊？这压力就越来越大，心里面越来越慌。很多人都说呀，当代普通人最煎熬的不是贫穷，而是生活被死死的紧绷，全年没有

休息，也不敢停下来，也不敢闲下来，不敢生病，不敢失业。确实，这种紧绷感是最容易让人感觉到疲惫的呀。现在大部分吧，普通人，普通的上班一族来说，月薪三四千啊，不错了。五六千的话，我感觉你已经算是高收入了。这月薪三四千、四五千这个样子的，不算是很低，它应该算是一个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上，生活是应该是够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是固定的，支出不固定，就是这一个月，假如咱就打五千块钱来说的哈，一个月无论你怎么干，就是这五千块钱。但是支出不固定啊，你就像是每年十月份左右吧，应该是大家伙比较钱紧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概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得交取暖费了，朋友们？咱们用自己啊劳动所得这一个月的收入减去取暖费啊，可能有的朋友还得养车呀、还房贷、还车贷，咱就都不算那些了，就单独用你的工资减去取暖费。请问还剩多少？是吧？如果说呢，这一个月，除了交取暖费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个汽车的保险也得交了。全险的话，是不是三千多吧？这来个那个三折，取暖费加上这个车的保险费，再年检啥的，就烂糟的，可能这个月是赔钱的。实话实说，就有赶上那么一个月，还有随礼呢，人情往份啊，喜事儿啊，包括这啊有的白事儿，咱都得去，人得到，钱你也得到啊。看起来就说每个月收入啊三四千块钱、四五千块钱，好像还挺好的，但是他的收入很固定，就这些钱，但是你花的有很多破口等着你去赌啊。可以说抗风险能力是比较低的，他不像什么像那种老板啊，老板是什么呢？这个月流水好几十万，这一年下来就好几百万，人家有一点风吹草动是一点都不带慌的。但你像咱们普通上班族来讲，年轻人上班不敢请假，也不敢迟到，不敢和领导顶嘴，跟领导顶嘴你不疯了吗？你开除了你。有朋友说了，那你这年轻人这不表现得很好吗？勤劳啊，踏实肯干，上进，不请假，不迟到的，跟领导也不顶嘴，是热爱工作吗？ No， 并不是。就现在你有几个你去采访他说，请问你现在非常热爱你的工作，你很向往你的工作吗？你很多人他可能有一部分说，哦，特别喜欢这个职业，我从小就想干这个，也就是我从小就想当一个设计师，当一个什么理发师，可能那个热血也就那几年，时间长了以后，你看那就是一个工作。那么既然说就把它当成了一份工作啊，一份这个收入来说的话，为什么还如此热爱呢？不是热爱，他是害怕什么呢？扣分。有的那公司管得老严了，上班得摁指纹，下班可能刷脸打卡，你没刷的话抱歉，这个月200满勤没有了。是吧？很多年轻人那么积极的去工作，就是因为怕扣分扣满勤，因为是一个月干得好可能能挣三千多点，如果没有满勤，再没有奖金，再罚点款，这个月就剩两千来块钱了。中年人更不用说了，中年是比较难的了，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压在两个肩膀头上了。很多人看似说，哎呀，每天正常上班正常下班，表面是稳稳当当，实则只要是这个工作一丢了，那么全家的生活立刻就崩盘了。压力确实是有啊。这以前呢，以前这老一辈过日子呀，手里有钱儿，心里不慌，赚多赚少啊，他都能够活，都能够生活起来。你可能家里面有点地，我种点包。

种点菜，可能是卖不了多少钱，因为地的面积有限，这些东西它不够那个产量，它不能卖，卖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自己吃的话，可能这一个冬天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吗？我就是能种地我就种点地，就是天冷了没什么地可种了，我就是干点这个零活，他到哪儿他们都能够生活。那现在不行了，现在你讲种地吗？讲种地没机会了。那现在都是楼房了，你没有地可种，除非你乡下还有房子还行，要不然你上哪去种？你到那个小区楼下，老小区不行，那物业一会儿就给你打电话了。物业说你要种点花花草草吧还行，你要是种点大葱，你这整点那个芸豆豆角那不行啊。现在的普通人就很难，月月都是月光族啊，月月都是很过得很紧绷，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来填窟窿的，填账单的，填生活开销。可能也是赶上这个眼下的时代了啊，就是提前消费，提前享受生活嘛。提前消费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让就是字面意思吧，提前享受，能力没达到之前了，先让你享受，但是后续就是先甜后苦，后面全是苦。因为什么呢？人必是有七情六欲，你想得到，比如说我男生来讲，我就羡慕人家开那个迈腾380的，我就想买一辆，但是这个车不便宜，现在可能是掉价了，但是在我的认知当中，这个车是 B 级车的标杆，它怎么也是在20万或者17、18万左右，这也不是普通家庭或刚步入社会一个小年轻人随随便便能够掏出来的，谁干不愣一下能掏出20万？我看来。但是呢你可以贷款呢，是不是？你贷款买，你可以先首付你交点，提前就消费了嘛。你提前你贷款你是享受了，就导致你后期大部分的时间一直得努力工作，你得想方设法赶紧把这个车贷还上去，你要不还，你心里面你始终是有一些事儿，就搁这就是让你晚上睡不好。就没有多余的闲钱去享受生活了，没有多余的时间放松身心。也有网友说了，说我感到疑惑啊，怎么疑惑呢？说这每个月3-4千甚至5-6千的工资啊，那不低了，那一年下来也5-6万6-7万呢，怎么就存不下钱呢？因为现在最磨人的不是大额支出，你发没发现，就咱们从年头啊，年头到这个年终岁尾嘛，你拢一下就是你这个转账啊记录，它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支出，几个 W 几个 W 转账没有，都是快了八毛的，今天花个200-300，还有70-80买个菜来，或随个礼300-500来，他把这个东西365天给你累加到一块，它也是个大数字。就这些隐性的小开销给你叠加在一起，买菜、水电费啊、燃气、话费，你话费你夸你们现在不最低是充多少钱了？现在最低是30吧？啊，就是这杂七杂八，网费、物业费、停车费，刚才也说了，还有个取暖费，你加在一起，生活这开销、人情往来，每一笔都不多，就几十几百，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日积月累，它就是个大数字。那为什么说老一辈人，咱们的这个长辈们，家里老人他们存钱很容易，因为以前花钱很少，家里面要不往回倒退20年，咱们消费是哪儿呢？我不知道大家伙的生活条件怎么样，我纯农村孩子，就你想花钱，这个村里面顶多有2家，不叫那家不叫商场的，也不那就叫小卖部。那个小卖部，我现在想象一下，可能你用500块钱应该可以买到他店所有的东西了。
老一辈容易攒下钱，是花销很少啊，几乎是不怎么花钱，就是几乎就家里面就是有吃有喝就行，不像咱们现在啊要求比较高，买个衣服啊必须要品质的，首先啊我要它的品牌，穿出去让人知道我买东西是有要求的，品牌啊材质价格低了可能说几十块钱的有点吃不穿不出手啊。啊，攀比，咱们看看，就是老一辈人，他们的衣柜里面很少有新衣服吧，都是缝缝补补，或者是一件衣服连续穿好几年，有的都已经掉色，有的那个裤腿的时候都已经磨的，就是很老旧，人家也不换，不像咱现在可能一季，咔，整个大批量的全撇了，是吧？你看现在有，而且有很多年轻人，就说手机这一块吧。就因为这个手机愣多少钱，从这个这个水果手机啊，从4S 到现在已经出到17了，这网传说18已经出来了。你就说跟风买这个手机，一代接着一代，每一代出来它这个价格都得在6000-7000、7000-8000甚至上万，对不对？这一路走过来买手机的钱得多钱呢？

最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啊，这物价呀年年涨啊，网络流行语说这什么都涨，物价是啥都涨，就工资不涨。你没招儿，现在公司人家老板定好的，老板也想省两个钱儿。老板可能说，你今年来第一年来，我给你3000，你明年我给你6000，那可能吗？

0: 一个是正常的一个花销啊，可能我们的收入也很固定；再就是人情往来呢，也变成了我们肩上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很多人的压力呢，一半来自于生活，另一半来自人情啊。都说现在是什么社会？叫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有好处，这叫什么的？有人好办事儿。但是你说你办完事儿，你就不能白忙活人，白让人家帮忙，是不是？咱们还得说表示一下心意，就是来回走动，其实也很累。你像这朋友啊、同事什么，结个婚呐、家里面小孩半个满月、升学宴，现在其实我看这个分数拉的也挺低的，300来分也能办个升学宴。
1: 君不见。
0: 升学宴，再就是乔迁的，搬家了啊！说不，好朋友们来吧，来喝酒吧啊！我请你们这个喝酒，也搬家了嘛，我从那个5楼搬到3楼了。还有什么开业的，家里老人过大寿的，你就随礼吧。聚餐花不花钱？必花钱。聚餐你不得 AA 制啊？你看花多钱？你10个人花1000，你不得 AA 100呀？逢年过节，大大小小的酒席，礼尚往来，根本躲不开。你躲开不行，为什么？人情社会，你自己单打独斗不行。有的根本躲不掉，一场随礼可能几百上千，一个月几场下来，普通人半个月工资就没了。半个月工资呢，那还是比较体面，有可能一个工资都不够，要我说都白干，还得搭点儿。有很多朋友直言说我不怕过苦日子，我就怕赶人情往份儿。不去吧，你就把这个朋友亲戚给得罪了，被人说不懂事儿。你看他家有事儿我都去，我这家里面张罗点事儿吧，他人也不来，人也不来吧，钱也不来。有很多普通人一年辛辛苦苦的挣了一点钱，最后把这点积蓄全都消耗在人情世故上了。

现在有很多这个长辈说年轻人呢，哎呀，为啥不结婚呢？实话实说，不敢呢。你要说谁不想恋爱啊？谁不想说找个伴儿，结个婚啊，有个家都想。但是这个，压力啊，它也确实挺大的。你像结婚，最起码啊，几个大头，彩礼得给吧，房子得有，车不管多钱，代步你得有，三金摆酒席，是不是？就这些操作一下来，有的几乎就是掏空家底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啊，这仅仅是开始。酒席办完之后，你得养家呀。

你得还贷款呢，有小孩养小孩，有老人得养老人，随便一笔开销，一个年轻人他足以压弯他的腰。养孩子更不用说了，奶粉、早教、幼儿园、学费、辅导班、兴趣班、穿搭，小孩的那一套穿搭，我跟你说，能赶上咱成年人的好几件。而且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应该是20年前的10倍不止了。以前咱们穿什么衣服，那捡邻居家、亲戚家的哥哥姐姐，人家就是穿小剩下来的衣服，你现在你能给你孩子穿吗？对吧？你像以前我们上学用那个什么稿纸本、草稿纸的，正面写完，我用反面再写一遍。现在小孩攀比心多重啊，还是用背面。他那个第一面没有什么卡通图案不好的，那像那个书本啊、铅笔就是书包，他都不用。有很多年轻人也想透了，如果自己有那个条件的话还行，因为可以让孩子享受比较好的物质生活，那现在自己没有这个能力，那就没办法，只能先往后放一放了。虽然说我们普通人很普通，但是呢我们也很努力了，起早贪黑，勤勤恳恳的，踏实肯干，我们省吃俭用也是默默承担了很多呀，也没偷懒，没有摆烂，依然是努力在拼命的这个生活。生活虽苦，我们依旧在坚持，日子虽紧，依旧在前行，我们依然在路上啊。希望吧，这个收音机前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少一点压力，多一点轻松啊，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啊。上半段咱们就先嘚啵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2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的。下半段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普通人的钱到底都是怎么没的啊？有很多朋友啊，都有一个疑惑，这就纳了闷了啊，自己这个工资也不是很低呀，还可以呀，平时也没买什么大件的奢侈品，可是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一年到头发现他也没存下几个子儿。其实啊，咱老百姓的钱从来不是大手大脚花没的，而是被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冤枉钱一点点给掏空的。你要是真是大手大脚的花了一笔，你一定是做足了一个准备了，你肯定是三思而后行，就像刚才说像买车一样，是不是？你买个20来万的车，你可能是一时冲动嘛，你肯定是想了好久了。想了好久。另外我觉得这个钱并不冤枉，就买大件的钱他花的都是很实诚的。有些钱吧就不见了，它是什么呢？因为你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这些钱呢花的时候不痛不痒，看似就几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不值一提，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可是日积月累下来呢，就是一笔实打实的巨款啊。所以让人感觉到憋屈的是什么呢？就这些开销大多呢花的不太值得，毫无必要，纯粹就是白白浪费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普通人最常踩的冤枉钱大坑，看看你有没有踩坑啊。先来说最隐蔽的坑是什么呢？是移动支付啊。现在就扫码支付可太方便了，扫码付款不用说摸现金，很多消费根本没有什么感觉，俗称叫无痛花钱，但是却最耗钱的啊。那么最典型呢，就是日常的饮品呐、零食，上班族啊、年轻人最常见的习惯，每天一杯奶茶。你现在尤其这天热，你今天就点杯奶茶，冰冰凉凉的，酸酸甜甜的，哎呦太美了。有喜欢喝奶茶的，有喜欢喝这个咖啡的啊，但是你就再便宜再便宜，你买一杯也得花个7-8块钱，每天一杯，这一个月下来也是好几百块呀。要不是说现在有的年轻人他攒不下钱呢，因为也不能说他们的消费方式是完全错误啊，也没什么问题，他们就是想对自己好一点，我只是想吃的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天热了我就买个冰镇小饮料也不过分吧。买个小饮料，买一个网红小点心呢，单看一杯奶茶可能也就几块钱，一杯水几块钱，谁都觉得不贵，随手也就支付一下就买了，但是细细算一下，一天15块钱的花销，一月下来就是450，一年下来轻轻松松干你5000多块钱，请问你一年的总收入减去这5000还能剩多少？或者是说，就这5000块钱，如果你没有说买这些小零嘴儿，也没有给自己买小甜水儿，那你就是攒下这5000块钱，这5000块钱才能干不少事儿。你要说500块钱可能干不了啥，500块钱可能吃顿饭就没有了，但是5000块钱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点的羽绒服啊，或者是换款手机，5000块钱换个也可以换一个差不多的手机了。 就看就个人的消费方式，如果你没有平时浪费掉买这些小零食啥的，可能会攒个三千五千的，但平时你如果就是享受了，可能到头来你就看不见这个钱。还有呢，就是便利店的随手消费，路过便利店呢，顺手哎买包零食吧，这买个瓜子儿吧，或者是有的人喜欢这个吸烟的朋友，这是买包烟吧，十块八块的就买了，习以为常了。或者是一盒切好的水果，就看似很零碎的开销，不太起眼儿。月底一对账才发现，这类零散支出它能够占到日常开销的一大半。更可惜的是，很多零食饮料你吃不完。有些那个零食，就是你一开始吃的时候吧，觉得哎呀就挺脆的，口感挺好的啊，有辣的，有甜的，还有麻的，吃的挺好。到后吃到中间的时候，吃了半袋你就有点不太想吃了。啊，吃不完就是浪费食物，不仅呢咱花了钱，还很伤身体。妥妥的是双重冤枉钱啊！除此之外，日常通勤也是一个隐形的大坑啊！明明公交、地铁几块钱就能够解决，却总是因为起来晚了、怕麻烦、怕迟到，就图省事儿、图舒服，频繁的打车。单次打车可能也就十块钱，搁咱这出发到白山可能十块钱，摸地头的可能也就五块钱吧。你这一说，不是好多年就是没。得有个两三年没打车，得也没坐公交车，因为你要如果是你有私家车的话，你就很少再去碰这些东西了。啊，不太了解，但是我感觉现在摸地头子的话，就是起步五块钱应该是够的啊。像一次打车是五块钱没啥感觉，但是日积月累，一个月光通勤费可能又要花出去好几百，一年下来又得是几千块钱的无谓支出啊。可能咱们每天定好一个闹钟，早起来半个点儿，时间完全是宽松够用的。咱们坐公交上班，这是比较省钱，确实走路有点太远了，而且是天热也扛不了。坐公交行啊，是不是？这一块钱。对吧？坐公交单趟一块钱，往来回才两块钱。你要打出租呢，起步五块六块，你这一天坐车花十来块钱，你再来杯冰镇小饮料又十来块，再买盒小饼干，你今天的工资完全就花没了。还有说一下啊，这个钱花哪儿去了？是为了新鲜感买单消费了。很多冤枉钱呢，不是说买不起，而是买了发现根本你用不上。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在无聊的时候啊，就是放松的时候干嘛呢？刷会儿短视频啊，刷会儿短视频，逛逛直播间，看看人家卖什么货，有没有能需要的买一点。逛直播间能不能买到好东西呢？能，但是你有可能会买到。就稍微质量差点的。在直播间买东西，它真的很容易踩坑啊。商家呢，他会有一些啊，咱不是所有的啊，有一部分商家他会把一个很普通的物品包装成为啊提升生活质感的神器。网红呢就跟风种草，大家一看都心动，还说这个大网红人家有几十万的粉丝，那网红他们用的这个背的这个包啊穿的那衣服，这都是这都买这个品牌的，咱们也跟着买吧。看着就心动，头脑一热就下单了。推荐什么网红小家电呐、小众的厨具呀、可好看了。买回来以后你关键你也不做饭呢。一些装饰小摆件儿。还有新奇的文创，还有各种号称懒人必备的神器，买回来新鲜两天，随手就往家那一撇，占空间不说，钱花了，关键你没用上，你买回来哪怕咱用上了，你天天做饭，你我买这个厨具，买个锅呀，买个这个厨房电器，我能用上也行，你买回来以后就你就可当摆件一样。 占空间，你打扫卫生你还得擦，而且他那个他占空间，主要是东西一多，你家空间小，那更挤挤巴巴的。是吧，刚才也说了什么网红小家电啊，厨房一些这个器具可能不大啊，也不贵，几块几十块钱就买，单买一件不心疼，但是一年一年的你囤这些东西，那算起来可是一笔巨款了。我们看似好像在买这些物品，实则呢是在为商家营造氛围感新鲜感买单，东西没有产生任何的价值，钱却是实实在在的打了水漂了。再就是什么呢，各种的盲目充值会员续费也是高频的冤枉钱。现在也确实，你要是不续费，你像就像我们这个直播使用的这个音乐，你如果没有会员，有的歌你听不了啊。在有一些朋友有追求的，我喜欢听歌啊，偶像是啥，林俊杰呀、周杰伦呢，尤其是像这种大明星，他们那歌那更是会员了啊，喜欢追剧你都得有会员，视频会员、音乐会员，还有网盘会员啊、购物会员，很多人开通之后啊根本不用啊，包括什么健身房健身卡充了个两三千块钱，一天续个三到两次的就不知道，就是给他的感觉，就我有这个卡以后我真就成为会员了，但实际上你说有啥变化吗啊，有很多人开通这个呢会员就闲置啊，月月自动扣费，不少人都是手机里面躺着七八个没有用的自动续费的项目，每个月就默默的扣你钱，自己浑然不知，等到对账时候，哎呀，我这每个月这话费扣这么多呢，你怎么就是这么多扣钱的地方呢，你发现你开通了很多这个会员啊。
1: 君不见却起舞翩翩，君不见。
0: 再来说一个最无奈的坑啊，不懂常识多花的智商税。那老百姓过日子最怕的就是不懂行瞎花钱，很多钱花的纯粹是没有必要的智商税啊。你要买药就是最典型的场景了，很多朋友买药只认什么大牌的，必须买贵的，觉得价格越贵效果越好，不真就不一样啊。我不是说在这个直播间卖药啊这不敢，这得给我抓起来啊，咱们就是分享一下生活。那有的这个感冒药啊，它不是越贵越好，我反而是什么呢，有某一种这个款的啊，咱不说哪个牌子啊，某一款感冒药它不是很贵，哎，但是你有点这个头痛有点晕，就感冒之前的症状上流鼻涕了，赶快吃一片它就好使，贵的吧给我吃呢它好像还没那么好，就起效没那么快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这个药呢它得对症，不是说是药是越贵的就越好使的，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殊不知有很多这个医院药房啊药店的评价代替药成分药效和高价药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这个品牌，没有品牌啊，这个包装成本可能也是少一些。很多时候咱们花了几倍的价格买药，多花的钱花哪儿去了？广告费呀，为什么人家请明星代言呢？对不对？人就是包装费。

再来说最不值的坑，叫面子消费。很多成年人的花的冤枉钱都是为了面子硬花的，人情往来里面的盲目开销，不好意思拒绝的饭局儿，没有必要的攀比送礼，随大溜的高额随礼，很多时候明明自己的经济不是那么的宽裕，兜里面一打开，那钱包里面没有几张红票了，打开微信那个余额的页面，发现它已经不是三位数了。是吧，你说你这还有必要吗？说哎呀哪个角儿都得去，关键有那个实力也行，没那个实力咱去干啥呀。再就是日常的攀比消费，别人买新手机了，哎呀他都换了我也想换，你也对付用得了呗。啊，人家换包了我也想，那关键是人家有个好爹，你没你就是家条件比不上啊。是吧，你能跟那个王思聪比吗？人家他的爹厉害呀。也是明明说咱现在使用的一些旧物件虽然旧了，但是它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有些朋友纯粹为了攀比就跟风换新的，那你不是用苹果这手机了吗？是不是你用那什么系列，我比你买一个比你还好的。钱花出去了，但是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提升，只是满足了你的虚荣心，最后剩下的只有拮据的生活和一些闲置的物品。很多人觉得省钱就是委屈自己，抠抠搜搜的过日子，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好好生活应该是花钱呢咱也大方的花，不该花的钱我是一分也不带浪费的啊。就有一些看似不太起眼的冤枉钱，只要你一点点的戒掉啊，一点点的把控，一年下来普通人轻轻松松也能够省下几百甚至是几千块钱啊。这笔钱你说咱们用来应个急来，哎，改善生活啊，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远比白白浪费更加有意义啊。赚钱确实不容易，每一分血汗钱都值得被好好珍惜。成年人最靠谱的底气从来不是能赚多少钱，而是看你能否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被生活里面的隐形消费给掏空。不妨咱们从今天开始告别花冤枉钱，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实处，花在值得的地方啊。

0: 江源。
1: 请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过去。

0: 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0: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丁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

0: 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充满动感和活力的一首歌，来自于庾澄庆，让你妈妈扭一下。

0: 让你妈妈扭一下，这来自于庾澄庆1996年的一首歌，由他自己来作曲，由知名的作词人姚谦来作词的。55岁的庾澄庆啊，就好像他曾经有一张专辑的名称叫做《到死也要18岁》，他好像一直都是那样的活力四射。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段，都要让自己的心态停留在18岁的时候，每一天对你来说都是充满新鲜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这个时间段陪伴各位一起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继续进行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一曲《孤单背影》为陈慧娴的歌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慧娴呢，都是唱粤语歌的，所以呢，这首歌她的作词并不是陈大力、陈秀楠，而作曲是他们两个。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这样的板块呢，会分享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的合作作品。这两位呢，当年为飞碟唱片很多的主打歌去做了创作啊，比方说呢，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帮这个林志颖啊、小虎队啊等等等等写了太多太多的歌，而且特别不容易的是，他们创作的作品基本上会成为这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而且基本一定会红，这就是相当有难度的事情。我觉得在90年代的时候，流行歌曲那么的繁荣的时候，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木吉他合唱团的成员之一啊。后来呢，唱片公司邀请他为一些歌手去创作，他之前为很多大牌的歌手做了创作，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后来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便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担任了制作部的经理。后来呢，他就开始各种专辑的制作。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陈大力并没有涉及到创作工作当中去，只是为歌手提供造型和包装方面的意见。比如他为小虎队制作了《青苹果乐园》啊，这些呢，正好是适合了流行音乐市场当中的消费的需要。而陈大力开始音乐创作之后呢，独具商业的眼光，他知道什么样的歌大众会喜欢，于是呢，他就开始和陈大力、陈秀楠两个人就开始搭档了。他们的搭档呢，所谓这个天作之合，一个呢对歌曲的创作非常的擅长，还有一个呢对市场非常的敏锐，于是呢，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一个市场谋略家，很快就配合默契。他们对于商业市场的敏锐眼光和创作上的别具一格，形成了独特的二陈风格。他们为很多的偶像歌手写歌，比如说郭富城的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大家说了有关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的合作作品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郭富城。郭富城呢，在成名之前，他是 TVB 的一个舞蹈艺员呢。在90年的时候呢，凭借台湾的光阳机车系列广告被大家熟知，于是呢，在同一年就推出个人的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一下子红遍全台湾呐。就趁着这一首歌呢，他就发行了第二张国语专辑，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标题专辑啊，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这张专辑一出呢，狂卖900,000呢，并且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并且凭借这首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国语歌的亚军。所以这首歌也算是郭富城的一个里程碑吧，来自于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的创作作品啊。接下来呢，分享到了这首歌同样来自于这两个特别出色的音乐人他们的合作，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

0: 您收听的是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0: 让我们去认识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所以呢，今天的一路风光一路行，当这欢快的民族异域的节奏响起的时候，我们载歌载舞吧，一起循着歌声先去往那块儿处处赛江南的边疆新疆。甜甜的歌儿，银贵客，欢迎你，我的朋友们。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
1: 的样子。
0: 民歌，
1: 民歌，
0: 记得你，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这是来自于《军中的百灵鸟》巴赫尔故里的一首《甜甜的歌儿迎贵客》，风从东方来。这是江南的晚春，我好像已经嗅到了夏天的气息。可是在这白昼，我们要一起带各位去往远方，那充满着诗意的远方，草原，草原的夜晚，草原之夜。

0: 草原之夜》，一首描绘夜色的歌曲。这首歌曲呢，真的可以说是全民大合唱的一首曲目了吧？诞生于1959年，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曲也被称为《东方小夜曲》，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的小夜曲，同时也是中国的民歌经典。从1959年以来，历经40多年而久唱不衰。那如果说像《草原之夜》这样的诞生于1950年代或者是60年代的歌曲，历经40多年或者说半个多世纪，久唱不衰，可以说是经典歌曲的话呢？其实，在现如今，包括到了我们的这个现代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典的让人们传唱不衰的歌曲呢，都是通过大荧幕或者是荧屏进入到人们心里的。比如说《红豆红》
1: 呀，红豆红，红了山前，红了山后。
0: 这是公益的一曲《红豆红》，同时呢，还有啊，也是有一个红的，那就是《红豆曲》啊。刚刚说到，我们通过大荧幕也好，还有荧屏也好，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人们念念不忘的王杰石和陈粒。这两位搭档你听说过吗？好像更多的是王杰石和谢里斯的合作哈，但是王杰石和陈粒也是87版的《红楼梦》当中的很多歌曲的原唱者，陈粒这一曲《红豆曲》。

0: 红豆曲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插曲，你记得吗？它先后两次出现，第一次呢是宝玉和薛蟠等人聚饮的时候，第二次呢是贾府被抄没落之后。那第一次的男声的原唱其实是我们之前听过的湖南籍的歌手，民族歌手叶毛啊。后来像这一版当中的王杰士也唱过，但其实他是翻唱了。那第二次的女声原唱就是陈粒，所以后来发现的原声大碟当中呢，就收录了今天我们听到这一版王杰石和陈粒的合唱版本。红豆曲它出自于《红楼梦》第28回，蒋玉菡勤赠茜香罗，薛宝钗修拢红麝串。在剧中冯子英请客，贾宝玉赴宴，其中呢宝玉说，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字的缘故。说完了就饮一杯酒，酒面呢要唱一个新鲜的十样的曲子，酒底儿要席上生风一样的东西，或者古诗，或者是旧对子，四书五经成语等等。所以你看啊，《红楼梦》其实我只看了一遍，但是会觉得哇，他们吃喝玩乐，这府里的男孩女孩都特别讲究啊，都是有文化打底蕴的。所以后来呢拿琵琶就听宝玉唱到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看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什么什么，照不见什么什么，展不开眉头，哀不明的更漏，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你看这悲愁喜乐四个字也尽在其中啊，尤其是在87版的《红楼梦》当中。其实有人说红豆曲实际上是唱的宝玉的心上人，就是黛玉，试着把红豆曲当中的字句同黛玉的葬花词琵琶诗对照起来，可以把《红楼梦》的内容就同黛玉平时的形状对照起来看，我想就可以知道字字句句是在唱黛玉，即便是在外面饮酒作乐，宝玉也忘不掉心上人，那就是黛玉姑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虽然你说哎，这个红学家们哈，这100个人当中有100个哈姆雷特，同时有100个红楼梦或者是贾宝玉林黛玉啊，没关系，我觉得他名著的有意思尽在于此，每个人可以有自己心中的解读，而不论自己是不是红学家，这才有辩驳评论的自由度。刚才是红豆曲，现在是宫乐红豆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1: 喂喂喂，
0: 走啊，蹦迪去啊！
1: 哎，听到吗？
0: 看你没动静啊，你怎么？
1: 吴顺同啊，没信号，挂了啊。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去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4: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0: 嗯，味道不错。
9: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0: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9: 爸，该吃药了。
10: 哎呦，差点忘了。
9: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0: 不用不用。
9: 爸，走吧。
10: 都说不用了。
9: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9: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9: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9: 爸，
11: 你是我的天。
12: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5: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过来喽。这时候呼延灼喊了一声：“关将军不可追杀呀，因为这吴用他可有很多个计谋啊。”关胜一听，赶紧是鸣锣收兵，他也怕中了计策，回到寨中对呼延灼可是另眼看待喽，赶快是备上酒菜，好好啊得庆贺庆贺。喝酒之间，这呼延灼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刀关胜讲了一遍。他说现在啊，水泊梁山的人已经军心不稳了，我跟宋公明已经合计好了，咱们来个里应外合，今天晚上咱们就去偷营劫寨，必能成大事，然后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咱们就回朝廷请功领赏。关胜一听，哎呀，那可太好了，当时就传下将令，安排郝思文和宣赞各领一路人马，做好接应的准备，然后他亲自点了500精兵。这时候叫呼延灼在前面领着路，转过一个小三弯，又走了半个更次，哎，就看前边有好几十个埋伏的军卒，这些人呐七股叉哭的，哎呦，是不是呼将军呐，宋公明让我们在这儿迎接你呢。呼延灼瞪着大眼睛轻声地说了一声：“少说话，跟在我的马后走。”呼延灼纵马在先，关胜骑着坐骑在后边跟着，又转了一个小三弯，再看呼延灼把枪尖一指：“请关将军抬头看。”远远的就看一盏红灯，关胜一下子就把马勒住了。哎，红灯那地方就是吗？对呀，那就是宋公明的中军大寨。这些人跟着关胜哗啦就杀过来了，结果来到红灯之下一瞧，哎呦，一个人没有啊。这时候再喊呼延灼，怎么人没了呢？哎呀，他知道中了计了，对前便对尾，赶快往回撤，可是来不及喽。就听山上是锣鼓齐鸣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喊杀声震天。关将军呐，哪儿吃过这亏呀？这深更半夜往哪儿跑啊？可以说是慌不择路啊，手下的这些人是各自逃生，剩很少的几个坐骑跟着自己，那么赶快也得跑吧。转出了三弯，就听树林边的脑后大一声炮响，呵，四下这挠钩铁尺子全出来喽，一下子把关胜给拖下了马，把他刀也夺了，把他铠甲也扒了，前推后拥，把关胜是带到了大寨里。这时候你看林冲和花荣领着好几个人把郝思文围起来了，可怜这郝思文呐，他哪是林冲的对手啊。林冲一边打一边说：“郝将军，现在主将大刀关胜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你还打什么劲儿啊？”郝思文这时候也无心恋战，他回马就走，结果啊，后边穿出一位女将，就是仪仗卿扈三娘。你看这扈三娘把这红棉套索啪这一抖，一下子就把郝思文给拖下马来了。这时候啊，手下的那些军卒上去是马肩头拢二背，就把郝思文给捆个严严实实啊。这时候宣战领着人马还迎敌呢，一边打一边骂：“哎呦，你们这些草贼匹夫，今天呐我跟你们拼了吧。”这秦明收拾狼牙

棒，直接就跟那宣赞打起来了，两马一相交，打了能有二三十个回合呀。你看孙立在旁边看不顺眼了，他也杀上来了。这宣赞心里边就着慌了，这心里一慌神儿，这刀法呀就不入格了，结果被秦明啪这一棍掀下马来了。这回啊，把宣赞也抓起来了，直奔关胜的大营啊。到了关胜的大营，把张衡和阮小七儿都得揪出来呀、啊，还有被抓去的那些水军呢、啊，都在慕容囚车里锁着呢。紧接着，这扑天雕李英领着人马，把这些粮草还有剩下的人马，通通的都拉到水泊梁山来了。这可是个大胜仗啊！等到天亮了，宋江回到了忠义堂，所有的这些头领都按呐前前后后的座次坐好了，关胜、宣赞、郝思文也都押过来了。宋江看了看这三位将军，宋江还是老路子，马上喝退所有的军主，然后他是亲自走下了忠义堂，上前一个一个的给这三位将军的绳索都给解开，又亲自把关胜扶在了阵中的上手交椅之上，给宣赞、郝思文也找来两把大椅子。你看宋江那很会来事儿，在关胜面前是纳头便拜，俯首认罪呀。哎呀，大将军冒犯了，亡命狂徒冒犯虎威，岂望恕罪呀。这关胜一看这场面，他哪受得了啊。宋朝那年间呢，武将虽然地位低，但是武将得有气节，一旦被捉了，那只有马革尸还，就是用马皮把尸体包回去，绝不能活着回去。你已经是败军之将了，被人家抓起来了，一个是受死，再一个呀，你就得顺从人家。没想到宋江亲自来给他下拜，这关胜能受得了吗？哎呀，宋公明，不可这样，不可这样，我现在是戴罪之人呐，我已经被你们抓起来了，怎么处置我是你们梁山的事儿啊，你怎么还能拜我呢？那么也就在这功夫啊，关胜是手足无措了，呼延灼又来到跟前，到这儿啊就给关胜跪下了。小可计蒙将令，不敢不依。原来呀、啊、这呼延灼和宋江他定的是一条计，这叫苦肉计。没想到这么大的关将军就上了当了。哎呀，万望关将军宽恕小弟之罪呀、啊！关胜一听，哎呀，可以说是又恨又气，是又感激人家，那滋味啊，别提有多难受了。然后他回头看了看宣赞，又看了看郝思文，怎么办吧？这俩人说了，你是主将，我们哥俩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听您的将令。关胜打了一个嗨声啊，嗨，咱们是无面回东京汴梁了，干脆咱仨呀就求宋公明赐以死罪，给我们杀了得了。宋江说，那哪成啊，你们可不能这样，你们呐多虑了，咱们呐一块儿成大业替天行道，要是你们不同意，我们呐也不能强留，只能给你们送回东京。你让我们水泊梁山这些人把你们杀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仁义之师，我们主要反的是朝廷的这些奸贼呀，我们对朝廷对皇上是忠心耿耿，

0: 宋江这句话说到关胜心里边去了。关胜他的老祖宗关羽当年被曹操抓起来之后，人家就没动心。那么这个关胜也是啊，我说什么也不能反皇上啊。宋江他是为人忠义，不反皇上这话是名不虚传呐。只要你不反皇上，那么我关胜就可以在你的帐下当一个小卒。宋江听完是大喜呀，马上安排人是杀牛宰马庆贺一番。这下子宋江不光得了三员大将，还得了关胜手下的上万人马。那个时候啊，宋朝年间的军队啊都是啊固定的军人，不是义务兵。这当兵的只要有吃有喝哪儿都行，所以这些兵马也都归顺了水泊梁山。既然关胜归顺了宋江，宋江就把卢员外和石秀目前的处境跟大刀关胜还有郝思伦再加上宣赞讲了一遍呢。关胜听完了，哎呀，我们刚到这儿还寸功没力，我们要报答你们水泊梁山这不杀之恩。那么既然要拿下大名府北京城，我们呢愿意马前效劳，也就是说为梁山坡要出力。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啊，因为他知道现在这大将军关胜可了不得呀，这个人要是能跟我们一块儿去打北京，嗨，北京大名府可就掌握在我们的手掌之中了。宋江就把原来的人马都安排好了，二次向北京大名府进军。那么再说梁中书在北京城探马就报来了，说是啊关胜宣赞郝思文跟宋江合到一块儿了，现在啊他们已经入伙了，梁山坡的人马呀又杀回来了。梁中书听完吓得是目瞪口呆呀，手足无措喽，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得赶快迎敌呀。现在索超啊这伤还没全好，还得靠李成和文达呀，安排李成文达赶紧做好应战的准备。那么再说这个时候的季节已经是隆冬的时节了，正冷的时候，可是宋江的兵马已经来到北京城下了。李成文达还有索超二次在飞虎峪扎下了大寨，就准备在飞虎峪是迎战水泊梁山的人马。这回啊宋江照样领着吕方郭胜站在高处，要看一看关胜和李成文达的厮杀。你看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战鼓敲响之后，关胜就出来了。这索超一见关胜啊，二话不说，身上的伤虽然没好利索，是直接奔着关胜就杀过来了。关胜是拍马舞刀迎战索超，两人打在一块儿斗了不到十个回合，这李成啊舞着双刀就杀出来了，他要和索超是夹攻关胜。宣赞郝思文看见了，得了，你上来我们也上去吧。这两位战将也来助战，这五匹马就搅成一块儿了。宋江在高岗上一瞧，他把手里的兵刃一指，这大军哗就掩杀过来了。李成的军马呀他吃过好几回亏了，这回呀一看不好又要吃亏，赶快败吧。可是啊来不及了， 被人家梁山的人马杀的是七断八绝呀，连夜退入城内，这回说什么也闭门不出了。宋江这时候就把所有的人马扎在城外了，又把大名府北京城给围上了。当天晚上就下了一场大雪，这场雪下的这个大呀，那是平地三尺厚啊。吴用一看这场雪，心中是暗暗的得意呀，嘿，有主意了。他就安排步军到北京城外靠山河边最窄的地方啊，挖了好多个陷坑，表面一看都是一层层的厚雪，看不出来，实际啊，下边都是陷坑。再说城上这些人看见宋江的军马围的这严实劲儿，就非常的害怕，军心就不稳。索超一瞧，害怕也得出去啊，宋江的人马经常的讨敌骂阵，得了，迎战吧。这一战呢，就看宋江的人马四处的逃散，这水军头领李俊还有张顺也都拿着枪来迎战索超了。可是跟索超这一交锋，哎，这些人根本不是索超的对手，索超就被这些人呐一点点逗着引子，逗着引子，哎，就来到一条路边，结果这路特别的窄呀，你看那冰冷的河水赤谷啊，这李俊骑马啊噼里扑噜就奔河里去了。哎呀，宋公明，宋哥哥，快走啊！索超撵过来了，索超追过来了。索超一听，什么？宋江、宋公明在这儿，他呢，什么也顾不得了，飞马就追上来了。可是这时候，就听山背后一声炮响，当！这炮声一响啊，索超连人带马噼里扑噜哭哧，全掉陷坑里喽。结果啊，这急先锋索超就被宋江的人马给活捉了。索超被抓起来之后，就把他推到了中军大帐。宋江一看索超被押上来了，赶快喝退了左右的这些军卒，上前亲自给索超绳索给解开了，然后啊，备上了酒菜。大冷天啊，索超也冻够呛啊。我说索将军呐，你看我们这些弟兄大部分都是朝廷的军官，我们为什么要当反贼呢？我们是痛恨朝廷这些奸党，我们绝不反对皇上啊。我宋江、宋公明愿意替天行道，这也是天意呀。将军，你如果不嫌弃，咱们就合为一伙。结果索超一听啊，他们不反皇上啊，得了，既然我被人家抓起来了，人家也没杀咱们，我呀就投降宋江得了。嗨，当天投靠了宋江、宋公明，也就是归顺了水泊梁山。这水泊梁山还没等打下北京城大名府，就得了四个朝廷的大将军了。当天晚上他们是消消停停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合计怎么能打下这北京城。可是这回围着北京城，北京城里边照样把这些黎民百姓都鼓动起来了，在城上啊都站满了人。你宋江是打是不打吧，你要是真拿下了北京城，就得杀害这些无辜的百姓。宋江就合计上了怎么办呢，翻来覆去就睡不着觉了，可以说是茶饭不思。不打下北京城吧，卢俊义和石秀还在大牢里边关着，可是一旦要真踏破这北京城，那死的老百姓就不计其数了。宋江 就上了火了，躺在床上烙上饼了。快要天亮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哎，就睡着了。结果呢，似睡非睡的时候啊，就看晁盖晁天王来了。哎呀，这不是大哥吗？这晁天王啊，来到宋公明的跟前，跟宋公明就说了。说兄弟啊，现在天气已经到了寒冷的时间了，你呀，百日之内有血光之灾呀，我特意给你送个信儿，这场灾难必须请江南的一位地灵星能免除你的灾祸。你呀，现在早早都收兵，别再围着北京城了。一旦时间长了，朝廷就得发大兵。你呀，赶快做好撤军的准备。哎，他猛然间一激灵啊，他就醒了。宋江醒了之后，可就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就合计这个梦。怎么单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么一个梦呢？哎呀，你看，要说人呐，越合计这心里越有事儿，是越有事儿越合计，就合计上这个事儿了。哎呦，这不好办呐！他想到这儿，腾一下子坐起来了，浑身机灵一下子，这冷汗就冒出来了。宋江这时候是心烦意乱呐。最后他思来想去，嗨，我何不这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郑西光监制，吕西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座的工序刷新。
2: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3: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2: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5: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6: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2: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7: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8: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9: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 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12: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3: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2: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4: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2: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6: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5: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惠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8: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 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7: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遴选群众。自西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9: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5: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0: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1: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2: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2: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2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助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24: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25: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烤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24: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25: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24: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9: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24: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26: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就是这个青菜，
1: 好好吃。
24: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3: 这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有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0: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4: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6: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4: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7: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4: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 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6: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4: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1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0: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1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
2: 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已有800

0: 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 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 意义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 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影响仍在持续。

0: 美国驻外大使多为竞选金主或政坛拥趸，大批外行执掌驻外使馆，真能让美国优先吗？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早5点钟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前它的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当天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委内瑞拉10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6301人遇难，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一处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1/4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4、6-3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4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奈德和米哈利科马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台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

0: 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央气象台今晚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阵风10到11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安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安徽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安徽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12号到13号，安徽西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0: 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山区，对于从东边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安徽大别山区的山前地区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
1: 受台风影响，安徽大别山区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了强风雨天气，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了河流水位上涨、山体塌方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别山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主要受到了哪些影响，抢险转移工作怎么样了？
2: 好的，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啊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我现在呢是在安庆市岳西县的黄尾镇，这里呢是与六安市的霍山县交界，岳西与霍山两县的交界区域呢也是此次最大降雨区域之一。那目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数据来看啊，这2天最强的降水就出现在了霍山县的白马尖，达到了354.9毫米。而岳西县的阔滩河水文站呢，也是降雨较大区域，有333毫米。那以我所在的黄尾镇为例啊，这里有淮河的二级支流黄尾河，这条河呢平时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但是昨天涨到了3米多，流量也从平时的每秒不到100立方米快速上涨到了每秒650立方米。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杂物奔腾而下，水势汹涌。那当地也是在第一时间全面关停了辖区内的景区，叫停了所有在建工地，果断地开展了人员的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达到了1316人。那强降雨呢还导致这里多处的山体出现了塌方滑坡，但在现场我也发现啊，机械设备、抢险人员准备的都很充分，能够很快的开展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的清理，疏通受阻的道路。主持人，
1: 那么接下来当地针对这些次生灾害将采取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2: 好的，今天的应对重点呢，主要集中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水库调度三个方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强降雨后山区的地质灾害。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我所在的霍山县南部、岳西县北部等地区呢，地质灾害的预警依然是橙色，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防范的压力依然很大。另外，像岳西县、霍山县、舒城县的山洪灾害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当地也是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呢，整个安徽省已经设置了10328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的生活和安全。那另外今天呢，也要重点关注山区的水库安全。目前安徽省水利厅一共是调度了18个大型水库进行泄洪，其中有不少水库实际上是从9号下午就开始进行预泄洪了，并且呢一直在持续泄洪当中。像昨天呢，我也去了位于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同时啊，泄洪的流量也不能对下流的河流呢产生这个太大的压力。所以结合水位、雨情等信息啊，需要科学合理的来调度泄洪的流量。像今天呢，这些大型水库依然保持在泄洪状态。主持人，
1: 好的，吴俊。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此次台风对浙江的影响呢，正逐渐的减少。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2级调整为3级。
1: 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浙江多地仍会有强。

0: 降雨过程。此外，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 浙江宁波象山县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台风过境以后，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
2: 你好。
1: 那么现在浙江象山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
2: 目前我看到现在象山它是雨和风都是暂歇了，但是我会看到天还是阴沉沉雾蒙蒙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象山县定塘镇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当地的内河水位有所上涨，浚县水位0.25米，那最高时水位是达到了2米多。我们看到围栏里面本来有一条1.2米宽的步道已经被淹没了，那当地呢是抢抓外海低潮位的时候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大湾山村呢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过一个大棚，发现在里面水已经淹过了小腿肚，甚至要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这已经是排水后的水位了，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也是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帮助农户啊尽量的降低灾害影响，争取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出现了倒伏，树干被吹断的情况，环卫工人抓紧清理。那在石浦镇的南汇村有2根电杆发生了这个断裂，那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架设，有序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
1: 好的，廖旺。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1: 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0: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0: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6: 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 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的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谓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所以此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的进行调动，美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1: 此外，伊朗日前公布了一项高层人事调整。伊朗总统府方面当地时间9号晚宣布，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任辞职的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这释放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7: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三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8: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7: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7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伊玛目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4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3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8: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 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十一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承担 APEC 会议东道主。昨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0: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深圳的筹备情况怎么样？面向亚太宾客的服务配套又有哪些全新的布局？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池潇航的报道。
10: APEC 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1: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12: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0: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越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10: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13: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退役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10: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 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而口岸作为境外宾客抵达深圳的第一窗口，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天也正式启用。从多语种环境到智能查验通道，口岸通关服务迎来哪些提质升级？一系列智慧化改造给入境宾客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三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通畅。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4: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0: 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15: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16: 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10: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
1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0: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1: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0: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2: 小溪，这里就是你的新家，这是你的哥哥于一峰。
23: 拉着你吧，
22: 他比你大两岁。
23: 不管走多远，
22: 以后你们一起玩。
23: 一个人，
22: 一峰。
23: 真的吗？
22: 要照顾好小妹妹啊。
23: 真的。
24: 好，
23: 真的真的真的，
24: 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23: 好。
25: 小溪，我想好了，我要考复旦。
26: 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25: 我们一起好不好？
26: 以你的成绩，
27: 他肯定能考上好
26: 大
27: 学的。
26: 是没问题。
27: 今天他还和我说他上复旦没问题，我想他也没问题。
28: 上大学一条路。
27: 叔叔，我也想早一点证明我自己。
28: 我的事儿先别和他说吧，
27: 拜托了。
29: 多听听广播剧，原来誓言不会老。
28: 我叫林小溪，和其他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一样，爱笑，爱逛街。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而我的秘密正是我想努力忘记的一段记忆。不过已经五年了，一切也将远去了吧。
2: 哎，看那个，我觉得好漂亮啊，你觉得呢？哎，小溪，小溪。
28: 你说什么？
2: 小溪啊，我可警告你，今天是你姐姐我逛街的大好日子，你跟屁股后面长尾巴一样，不停地回头还走神儿。
28: 姐姐，我的任务就是必须肯定地陪您逛好这个街，只是我老是觉得有人跟着我，背后毛毛的。
2: 哎呦，小溪小姐呀，请问您是美女吗？
28: 不是。
2: 那你是明星吗？
28: 更不是。
2: 既然都不是，走你的路，别想那些不着边的。我今天要血拼到底 ，Let's go。
28: 可是，哎，你慢点，慢点。
2: 哎呀，累死我了。哎，前面那公园不错，去那儿坐坐呗。
28: 好啊。
2: 哇，你看，好漂亮的红枫叶。
28: 真的，好漂亮啊。
2: 看法宝，天女散花。
28: 哎呀，坏蛋，你竟然拿椰子扔我，我也会。谁在那儿？
2: 是谁？变态。
28: 没看清，就一道白影过去了，应该不是变态吧。就是那个下午，那道被我眼睛所忽略的浅白，却不曾想那是我在等待的一眼万年。就像之后他说的，情爱搁浅的十年，我以为你是我故事中的轻描淡写，于是踏进千山万水跟随你左右。五一过后没几天，我辞掉了工作，按耐住疲惫的身心和紧绷的大脑，踏上已经五年不曾想起的那条路，我的回家路。心却是如此坦然。不管怎么样，在我二十多年的人生中，他们，我的养父养母，也算我至亲至爱的家人。我知道总有一天要回去面对他们，还有他，不知他是否别来无恙。
3: 谁呀？
28: 是我，小溪。妈，我回来了。
3: 小溪，你叫我什么？
28: 妈妈，我回来了。
3: 回来就好。老头子，你快来看看谁回来了。
4: 小溪。
28: 爸爸，对不起。
4: 好孩子，长大了，好啊。
3: 老头子，孩子叫我们爸爸妈妈呢。
4: 我听见了。你看我这个，明明盼了这么久，好孩子呀！
3: 来来来，尝尝我新学的菜。
4: 别说，你妈的手艺又见长了。
28: 好。
3: 小溪啊，这些年在深圳怎么样呢？过得好不好啊？
28: 很好啊。
3: 哦，是吗？各方面还习惯吧，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吧？
28: 没有啊，很好的。那个一峰他应该毕业了吧？
3: 啊，毕业？怎么？
4: 这个鸡肉不错，小溪，你尝尝，老婆你也吃啊。
3: 小溪啊，
22: 你回来也累了，今天就早点休息吧。
28: 啊，好的，爸爸妈妈，晚安。
22: 易峰，你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
22: 你装什么糊涂？小溪的事儿，怎么回事？
1: 哼，这事儿啊，我自己会处理，妈你就别管了。
22: 哎，你们俩，哎，这算什么事儿啊？明明小时候那么好的，怎么会弄成现在这样？
28: 爸爸，爸爸，
22: 小溪，这里就是你的新家，这是你的哥哥于易峰，他比你大两岁，以后你们一起玩。易峰，要照顾好小妹妹啊。
28: 好，小溪，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5: 不好。
28: 小熊娃娃，这次我们终于可以出去了。趁那个于易峰还没有放学，我们要进行大计划。我们要离开这里，这次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小熊娃娃，我们终于逃出来了，我们自由了。小熊娃娃，有点饿了，还有点冷，你冷吗？

0: 说不会。你说的对，他们不会的。可是我有点害怕，怕不怕？我好害怕，爸爸，妈妈。
1: 小溪，
0: 我好害怕。
1: 小溪，是你吗？
0: 爸爸，
1: 小溪，你说话。小溪，你怎么了？

0: 小溪，你这孩子怎么跑出来也不说一声呢？来，走，我们回家。啊，
1: 妈妈，小溪心情不好，我心里好难过。
0: 那一峰就想想办法让小溪开心好不好？
1: 嗯，我要让他高兴，我最喜欢看他笑了。
2: 一峰哥哥，你要去哪里呀？慢点走，等等我呀。
1: 小溪，我们去河边玩，我抓鱼给你吃。
2: 不跑了，我跑不动了。
1: 我拉着你吧，这样不管走多远你都不会是一个人。
2: 真的吗？
1: 真的。
2: 真的真的真的吗？
1: 真的真的真的。
2: 好。
3: 小溪，我想好了，我要考复旦，我们一起好不好？
4: 哦，如果，我是说，如果，
3: 如果什么？
4: 没什么，我是说你肯定能考上。
3: 那当然。
5: 小溪，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以你的成绩考个好大学是没问题的。
4: 嗯，我决定了，人生不只上大学一条路，而且我也想早一点证明我自己。
0: 孩子，你是不是担心学费的事啊？我和你于叔叔。
4: 不是的，阿姨，您别误会。
5: 你这个决定和一峰说了吗？
4: 还没有，明天就要考试了，我怕影响他。他肯定能考上好大学的，今天他还和我说他上复旦没问题，我想他也没问题。叔叔阿姨，我的事儿先别和他说吧。
0: 你这孩子，你怎么，你让我和你叔叔怎么办呢？哎，
4: 拜托了一峰，你可能会怪我自私，可是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就在高考前一天我逃了，带着愧疚和对未知的迷茫去了深圳，那个传说拼搏就能实现梦想的地方，只留下了简短的信。这一逃我逃了5年。
0: 一峰，小溪又回深圳了。
6: 我知道了。
0: 你要照看好他呀。
6: 不会的。
0: 哎，你说小溪到深圳都1个星期了，还没找到工作。也是啊，现在工作不好找啊，可苦了他了。哎，还不让我们帮忙，这孩子真是的。
6: 他就是那个脾气，这么多年了您还不了解他。
1: 啊，生不如死啊，上天啊，能不能给我一份工作？
4: 喂，你好。喂喂，挂了。没事，打回去。啥情况？喂，你好。啊 ，OCF， 我不记得我向贵公司提交简历啊。对对对，我是找工作，也许投过吧，我不记得了。啊，面试，5月10日早上9点钟。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我会准时到的。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老天爷，谢谢你啊。
7: 哎，小溪，我告诉你啊，公司还有1个星期就举办3周年庆典了，你一定要去啊。
4: 嗯，好的。
7: 哦，对了，这个名单你填一下，听说老板也会来呢。老板你没见过吧？
8: 他可是又帅又多金，是公司所有女人心里的黄金单身汉呢。
7: 啊，是吗？啊，给你，我填好了。哦，好的，记得去哦。
8: 哎呀，哎，那个小王，你过来帮我搬一下这个大箱子嘛，人家怕折了手指甲。小西呀，你看庆典就快要到了，我新做的这个指甲怎么样？
7: 啊，挺好的。
8: 哎呀，小西，不好了，你看前台那个女人穿的那个裙子和我撞衫了呢。哎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哎呀，我的品味下降了呢。
7: 品味本来就不怎么样。邮件。奇怪，这是谁啊？
8: 哟，是不是情书啊？哎，看看看看，没准啊有人暗恋你呢。我看这几天门口的那个保安呐，看你的眼神可不一般哦。
7: 哦，过去的十年是情爱搁浅的十年，今生早已注定，一次遇见一生相伴。我一直在你身后，等你转身陪我蹉跎年华到天涯。
8: 诗？哼，写得好奇怪，神经病吧？
7: 也许吧。删了好了。
8: 哎呀，小西，我和你说，咱们这有些人呐，总是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文艺青年，其实呢……
7: 庆典在徐丽无限的唠叨中到来了。那天我自认为来得很早，可是当我到公司才发现，除了老板，其余人都比我早。
8: 小心小心！
7: 徐丽，有事儿吗？
8: 哎呀，跟我来，来不及了，快！哎，快点换上这个。
7: 嗯，为什么？
8: 换上啊！哎呀，别问这么多了，赶紧换上吧。
7: 啊？那你总要告诉我为什么吧。
8: 哎呀，是这样的，一会儿有个节目啊，要你走个串场，真是麻烦死了。
7: 你确定我要穿这个？
8: 哎呀，别问了，快换，来不及了。
7: 可是这衣服也太……
8: 哎呀，怎么这么啰嗦呀你？算了，你自己换吧，我要去听总裁讲话啊，那可是帅哥呀。
7: 可是这个……哎，算了，管他呢，我穿。可是这怎么穿呢？这，哎，我是透明的，没人看见我。我是透明的，没人看见我。我是透明的，没人看见我。
9: 各位公司股东、领导、
7: 哎，
9: 员工，
7: 这个声音，歌手？不是。同学？不是。到底是谁呢？
8: 哎呀，你拽我干嘛？你看到我鞋跟上？
3: 小西，好久不见，终于抓到你了。这次我不会再让你逃掉了。
8: 于一峰，你怎么？
3: 小西，过去的十年是情爱搁浅的十年，今生早已注定，一次遇见，一生相伴。我一直在你身后，等你转身陪我蹉跎年华到天涯。
8: 啊，那个文艺青年，不是，那首诗是你？
3: 对，是我，我写的也是我的心声。现在我决定不等了，我要你做我的新娘。
8: 你这是？
0: 小溪，
8: 妈妈，你怎么来了？还有爸爸，你们这是？
0: 我知道你们是相爱的，在你走后第二天，一峰就跟着你到了深圳，他不放心你呢，一直在你身边默默地看着你，他在等有朝一日他能够给你想要的幸福，能够让你感到安全的时候，娶你当我们余家的媳妇儿。答应一峰吧，你们这是何苦呢？
7: 你没有参加高考？
3: 没有。
7: 你不是要上复旦？为什么呀？
3: 我想你应该记得，我说我们一起去，没有你，只有我自己的大学，没有意义。
7: 你没必要这样做的，真的。
3: 这样，不管走多远，你都不会一个人。所以，今生我们一起走，好吗？
7: 我。
3: 对了，我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
7: 是什么？
3: 你自己看。
7: 这是我总是给你的信。
3: 看右下角。
7: 一次遇见，一生相伴。爱在心里，责任在肩膀，想要给你最多最好的爱。小溪，等我，一封信。
3: 我一直等你回头，直到今天，我等不下去了。我怕如此美好的你，会在我不经意间离我而去，所以。别让我心焦的继续等待了，好吗？
7: 好。
3: 老婆，那个下午你看到我了，对不对？
7: 什么下午啊？
3: 就是你在红叶林玩的那个下午。
7: 哦，原来你就是那天那个变态啊。其实幸福往往是在你追得累了，回头看时对你微笑。我和他亦然。朋友，当你觉得累了的时候，回头看看，是否你的那个他一直在对你微笑着。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原来誓言不会老》，小希由苏青言饰演，冰心由世纪爱饰演，于一峰由咖啡饰演，妈妈由月下泛舟饰演，爸爸由尘埃饰演，徐丽由心仪饰演。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
5: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